0: 国创收现汇总额的5%。
1: 当年的人们或许难以预料，从这一年出发，70年来，广交会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整整140届从未间断，成长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0: 今天上午，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正式开展。今天的广交会展馆的面积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扩容至155万平方米，采购商也从当年的1200多人壮大到31万名。不变的是，它依然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窗口。此刻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第140届广交会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你好，何伟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交会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交会展馆的中央平台啊。那今天上午的9点呢，这里将会举办一个开馆活动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不少提前进馆的采购商呢，都来到这里拍照打卡。那我在8点进馆的时候非常顺利啊，也是看到有参展商呢正在抓紧时间进行一个展品的一个摆设。那走在广交会的展馆当中呢，给我的一个初步感受呢，就是一个 AI 味非常浓。那比如说在广交会全新设置的一个设置创新产品展示区呢，也是分开了有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等的一个不同场景，集中展示了来自有不同企业的40多件的创新产品的。那另外说到本届广交会的一个新变化、新亮点呢，那首先也可以从机组的数据上面体现出来。那根据统计啊，本届广交会呢将会有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的。那整个展馆呢也是分了有 ABCD 4个展区，三期的总展览面积呢是达到了有155万平方米，那一共有设置7.5万个展位，那与上届是基本持平的。但是多项数据呢都创下了历史的一个记录。那比如说在3.2万家参展的企业当中呢，专心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的企业呢是超过了有1.1万家。64%的一个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一个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呢，占比也是分别达到了有23.2%和26%，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展会还持续加大了一个新品首发的力度，新品首发活动呢，是有超过了有700场，那首发的一个数量，跟上届来比较的话是有增长15%的，也有更多的一个创新产品呢在这里面向全球的市场亮相的。主持人，
0: 那本届广交会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本届广交会呢是有几个首次，大家是可以关注的。那比如说是首次设立一个中华老字号专区，那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全覆盖，也是首次呢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8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有266家的一个头部采购企业，以及是141家的全球合作伙伴呢是组团参会的。那可以看到今天呢全球客商齐聚广州，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广交会的现场呢是陆续发挥相关的报道的。主持人。
0: 好的，何伟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刚刚记者的介绍当中也能感觉到，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等特点。
1: 由于广交会的举办，连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外籍客商入境量持续攀升，口岸客流高位运行。据预测，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突破120万人次，同比上涨13.6%；出入境航班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外籍旅客占比达到45%。如何为这些八方宾客提供更好的口岸通关、快捷支付、购物退税等服务？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秦千明、吴媚苗的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开幕前，来自英国的采购商加德纳提前来到了广州。作为广交会的老朋友，他特地申领了广交会推出的数字畅行卡。这张卡片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为载体，提供 AI 智能翻译、展馆数字导览、文旅商圈消费、大湾区一卡畅行、便捷离境退税等多项便民服务。申领成功后，加德纳第一时间使用硬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购买咖啡，支付过程十分顺畅。
4: Canton Fair isn't just
5: 广交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

0: 制供应商，也是一个扩大朋友圈的好地方，这也是我的广交会行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非常便捷，我在中国各地的日常使用需求都能满足。
1: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介绍，依托吃住游娱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境外客商只需将这个硬钱包靠近手机，就能享受便利顺畅的广交之旅。
2: 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交会 ABCD 区四个展馆设置了发卡点，那么客商入馆以后就是可以非常便捷的去进行申领。
1: 近年来，随着跨境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如何打造境外客商在支付消费、交通出行、语言沟通等多方面的无障碍体验，成为优化入境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说，一张硬钱包折射出广交会上不见外的满满诚意。
3: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的服务含金量。
1: 今年九月底，一批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在广州投入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邓耀全介绍，该设备支持多语种操作，可适配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等多种退税到账方式，为境外旅客提供全天候、全渠道的自助退税体验。
4: 本届广交会，税务部门继续在展馆内设置了离境退税专区，并且新投放了自助服务机，境外旅客可以自助办理退税，最快及时到账。同时，广交会期间，全市有1900多家退税商店、7个集中退付点为境外旅客提供服务。
1: 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境外参展商、采购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经专用通道快速通关。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5: 我们开足广交会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国际货运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助力参展货物和出口货物好来快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出门的人呢确实不少，但是这背后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变化，那就是不少人的行李箱变轻了。以前出门旅游那叫一个大包小包，什么防晒霜、换洗衣服、充电宝，恨不得把半个家都塞进行李箱，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但是今年国庆，游客的出行模式正在从大包小包转向轻装上阵、随用随买，那衣服不够了，当地下单，防晒霜忘了带，那酒店收货，甚至连行李本身都可以不用自己拎。我相信啊，有的人出门之前就把快递和外卖的收货地址改成了预订酒店的位置。这个变化的背后呢，其实是即时零售正在深度的嵌入到旅行消费的场景里边。某即时配送服务平台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即时配送的需求比较旺盛，重点商家的日均单量同比增长50%，而个人用户的日均单量同比增长30%，其中啊，主打高时效、一对一专属旅业的独享专送服务，日均单量同比增长超过1.5倍。那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能会好奇，那大家都在买什么呢？数据很有意思，美妆、服装、数码的日均单量同比都实现了双高位数增长。还有，因为长途奔波外加天气多变的因素，那冷链医药的日均单量同比增长了近3倍。另外呢，户外用品的日均单量也同比增长 超七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到了目的地发现忘了带防晒霜了，现在呢下单半小时就能送到酒店。比如说外面突然降温了，你没有带外套，手机下单一小时内就可以送达。或者是返程的时候想给家人带点特产，结果没有空出去采购了，那就直接线上下单，直接送到车站。而且即时配送做的已经不只是送商品，今年国庆他还能帮你办事儿，也就是说出现了不少非标准化的取送和代买需求，比如说行李代取、特产代买，还有景区餐厅的代排队等等。举一个例子，白天去购物，晚上返程，如果自己从景区回来取行李，再打车去车站，来回怎么也得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而通过代送服务把行李送到车站，一件行李呢可能只要十几块钱，也就是说从之前的送商品到如今的帮你办事儿，即时配送服务可以把你旅行中的那些琐碎的临时的啊不确定的需求变成一个个可以及时下单准确送达的确定性的服务。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里发生的变化本质上是消费基础设施的一次升级。以前出门旅行你得提前预判所有可能用到的东西，那预判对了是运气，预判错了大概率就得将就了。现在呢随用随买及时送达，旅行的决策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从更深层次看，这背后呢是及时满足的消费习惯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延伸到了旅行的途中。这种习惯一旦养成，旅行消费的链条就会被重塑，我们不再需要提前准备很多东西，如果到了地方现在需要，那我就为现在需要的东西及时付费就行。另一方面，对于商家来说，这也意味着经营的半径扩大了，景区的商户可以把特产送到酒店卖到车站，那对于平台来说，文旅加及时配送也正在成为增速较快的细分场景之一。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我国即时零售的规模呢将突破1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呢会达到20000亿元，15-5期间的年均增速会达到12.6%。那从过去的大包小包到现在的轻装上阵，那旅行的方式变了，消费的逻辑也在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在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9: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10: 宋元本呢，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11: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12: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11: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12: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11: 古籍修复室里，两位老师正在修补单张书页，另一位老师保留古籍原有的装帧，对局部破损进行修补。张艳霞
12: 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进行分别的修补，之后呢，经过压平和这个裁切的一些过程之后，再重新装订成册。这个过程呢，可以一次性的把古籍的病害问题都彻底的解决掉，但是通常这个耗费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11: 修复室与阅览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 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是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
12: 我们的修复老师们呢会走进课堂，然后现场演示这个线装书的装订的整个过程，也会指导同学们，就是每人都完成一

0: 线装书的这个装钉，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 一页破损的纸怎样得到修补，一本古书又怎样重新可以翻阅，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2: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日记》，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1: 翻开馆藏《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室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
3: 进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扫已经超过17万人。
4: 河北扶扫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开门的声音，开门。
6: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5: 玩一些拼图，看会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她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她有帮助的。
6: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7: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她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位。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6: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扫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8: 25、30岁的那客户更喜欢更愿意，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因为普通的学历不够高，他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文化。
9: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儿上去变，是不是所有的菜的搭配都可以变成咱们的馅儿。
10: 变一下现在黄瓜呀、西葫芦呀、豆角
9: 都可以，
10: 剩下的
9: 西葫芦鸡蛋呢。
6: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11: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把月嫂、育儿嫂以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地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一边对接京津家庭真实需求，一边呢对接咱们河北经过系统培训的扶扫队伍，实现订单和人才的精准匹配。
6: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从金牌月嫂到业务主管、培训讲师，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与踏实勤恳的态度，他得到了客户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12: 公司呢，100多人，包含我在内，员工制人员不到10人，让我收获十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6: 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扫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13: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

0: 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哎，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有的老人他就是想跟你聊天，那我们就可以在老人的床边放一个家务服务者，走到哪他可以放一个，然后这样可以进行实时的对话。
1: 作为家政服务企业的负责人，李红认为要培育更多高素质家政人才，引导年轻人投身家政行业，在打破职业偏见的同时，还要推动企业用工从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变，让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
2: 因为他就跟我们自己员工一样，我们从管理、从培训到他本身的忠诚度，对于我们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密集型的服务型的企业，员工制家政服务员的保险五险一金能够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就会非常好。
1: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3: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4: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5: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4: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5: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4: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6: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4: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6: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4: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7: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

0: 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儿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2: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4: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
9: 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这种古鸟的出现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
8: 该成果已于北京时间昨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种侏罗纪古鸟有哪些独特体征？它的发现又为鸟类演化时补上了哪一块关键拼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
11: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

0: 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1: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0: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1: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卓，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阳原乡。月卓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0: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生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
1: 阳原月卓，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
2: 后，它改名为翼荡平，意欲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翼荡平奉命率部在泉州以南的角山铺构筑阵地，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在战斗中，翼荡平的双腿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3: 在这危难险恶的时候，我曾祖父将自己的公文包还有手枪交给警卫员，要他带领其他的同志赶紧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警卫员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首长，在这紧要关头，曾祖父趁警卫员不注意，夺回自己的手枪，然后对着敌人大声地喊道：“大功告成，死而无憾。”然后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2: 翼荡平是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牺牲时年仅26岁。翼荡平牺牲后，他的后人一直将翼荡平穿了多年的蓑衣珍藏在家中，以示怀念。2019年，汤玉福将曾祖父翼荡平的蓑衣等13件他使用过的老物件捐赠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当年硝烟弥漫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如今已是稻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翼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成

0: 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丁飞，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一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3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6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
1: 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
2: 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

0: 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界景区讲解员帕巴：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鹅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级横行，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
0: 信阳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
0: 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冲刷的作用。丁昆仑说，
8: 我国在全球灌

0: 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西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该组织15号凌晨还说，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

0: 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到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8跌3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分别以2.62%和1.73%的跌幅领跌，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分别以2.44%和2.38%的涨幅领涨。10月15号，日韩股市双双大幅低开，韩国股市开盘即触发熔断。体育方面，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昨晚的比赛中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4: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3: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请听报道。
5: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6: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6: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

0: 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3: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多元化巩固拓展。
5: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4: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6: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是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4: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0000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7: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需要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4: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
5: 求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

0: 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 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当中找到答案。
3: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2: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4: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6: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4: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6: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4: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

0: 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70% 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1: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加，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2: 股市服务站
3: 放大表明市场仍然有存量资金在，不过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2: 金声
4: 之声。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九月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综合来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同比稳中趋升。分区域看，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月末部分区域出现运力紧张。专家分析认为，在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拉动下，工业生产加快扩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叠加国庆假期因素，运输需求提前释放，旺季特征显现，道路运输市场供需环境有所改善。不过市场整体供强虚弱，低价竞争仍然存在，物流企业经营承压。展望四季度，工业建筑业年末赶工叠加电商旺季，运输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规范低价竞争，推进多式联运等举

措将持续优化货运市场环境。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预计有望保持温和回升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拟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已提交辞呈的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学信网手机应用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3: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
4: 就指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
5: 得。哦，就是，我忙着呢，这是我的山。
3: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5: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

0: 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1: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0: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1: 喝茶，
0: 搁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人，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三天。
2: 那朱发他们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3: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4: 长征地理名片，
5: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2: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6: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2: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6: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2: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6: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6: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

0: 91年前，红军在梁山冕宁第一次把万里长征写进了公开的布告。当年用脚板趟出来的25000里，今天已经被装进了火箭的舰体。中国主力运载火箭的名称就叫做长征系列。
1: 希望用这个名字来砥砺我们的航天人，啊，国强我强，然后我强国强，用我的力量，然后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2: 1984年，长征3号运载火箭从这里起飞，把中国第一颗试验突进卫星东方红2号送上地球同步轨道，正式开启了大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3: 刘子华同志是我1975年8月15日行程上万里。 在江西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里，寻找到的第一位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凭借王永模的寻访成果，刘子华的名字被镌刻在了纪念馆的石碑上。王永模的追寻不仅让英雄留下姓名，还让大家看到了英雄的模样。纪念馆里现在展出的《流金山》的照片，就来自于王永模的寻访。
4: 子弹像暴雨一样的贴着头顶，嗖嗖的飞过去，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卷着浪花。我问我父亲当时这种情景，你害怕吗？他眼睛一瞪，说怕什么？我一心就想尽快的爬过去，夺下泸定桥。山
3: 河不曾遗忘，寻访。 从未止步，历经40余载，现在团队又已寻找到7位勇士的线索，正在进一步考证核实。在泸定桥上游大约5公里的峡谷之间，1400米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凌空飞架，这座桥也被誉为是川藏第一桥。 同一条大渡河连接起两座桥，一边是铁索之上的玉穴冲锋，一边是新时代高原的通途大道。英雄们当年用生命开拓的前路，正托举起这片土地蒸蒸日上的今天。地处大渡河谷的烹坝镇，过去因交通闭塞，村里的优质果品外运难，百姓种植积极性不高。 现在道路桥梁畅通，昔日的黄河大渡河眼前就是长征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了。当地的民谣说：“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除非神仙到人间。”红军不是神仙，喝口辣椒汤，草鞋缠破布，就往风雪里走。而昔日大部队7天7夜翻过的绝境，今天穿过夹金山隧道，只需要10分钟。
5: 在亚克夏雪山上矗立着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12位无名英雄常年于此。在这里，我们偶遇了来自沈阳的旅华中夫妇，他们旅行路过此地，被红军先烈的赤诚与勇毅深深打动，特意前来缅怀致敬。不知道你们都来自哪里？
3: 我把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带来了，肯定能有家乡的味道。都尝一尝哈。这是江苏的丁胜糕，辣牛肉，还有土豆片。翻越连绵起伏的群山，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前方的茫茫草地。这里是长征途中红军飞战斗检员最为惨重的地方。
6: 高速不就一脚踩空的话，进入沼泽里，一下就没得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大家就互相搀扶在走，他的一个战役已经带着掉到沼泽里了。他晓得一挣扎，肯定要马上要下去，带来没挣扎，他把自己的上身比较干净的衣服都要脱下甩给自己穿，宁愿牺牲自己。
3: 在若尔盖县求吉乡，我们见到了红军后代共产。 他的父亲谢金仲在包作战役中负伤后被藏族乡亲收留，他给儿子。
7: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黄河在这里拐出了第一道弯。

0: 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核心区域就是我们脚下这一片的若尔盖草原，曾经吞噬红军战士生命的连片沼泽，今天已经变成守护黄河的重要生态屏障。
1: 若尔盖湿地是黄河上游的蓄水池，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穿越草原，
3: 然后学会骑马，
2: 30公里露营，看星空啊，
4: 太幸福了！
2: 去草原访问那个牧民。
1: 这片草地每天都能迎来天南海北的游客，看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原本在外企工作的尼玛们决定返乡创业。
5: 我代表是整个若尔盖的这个千千万万的新牧民吧，我们可以把这种游牧的这种文化和这种资源可以利用得更好，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就业增收，真的是未来可期。
0: 秀美的高原湿地风光，鲜活淳朴的游牧生活体验，让这里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大家知道吗？在2025年一年，若尔盖县全县接待了接近40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收入达到了37亿元。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昔日的长征路是穿越绝境，今天的长征路是继续奔向幸福。当年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托举的光明未来，今天已经照亮高原。
6: 再走长征路，我们读懂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也看到巴蜀儿女正把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发展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四川牢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国家战略腹地的时代使命。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组成的三江流域，一座座梯级水电站拔地而起。当年红军辗转穿行的高山峡谷，奋力求生的激流险滩，今天已经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焕发新生，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开发的主战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丽，走进金沙江上游拉洼水电站的建设现场。张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建设进展吧。
7: 好的，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川藏交界处的金沙江的江畔，我的左侧呢就是西藏的芒康，而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四川甘孜的巴塘。金沙江是见证了长征路上的红色足迹。1935年的5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1936年的4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之后，一路北上，而红二军团在巴塘还翻越了海拔4903米的藏巴拉雪山，而如今就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之上，一座大国重器拉洼水电站已经拔地而起了。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的身后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水电站的大坝。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大国工程。拉洼水电站呢，它是位于川藏交界的金沙江的上游，这里海拔大约是2700米，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为200万千瓦，大坝高242.5米，相当于是80层楼的高度，那么也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整个大坝的填注量达到了1620万立方米，这些石头它能填满一整个西湖。等到这个工程建成之后，它的库容量为24.67亿立方米。其实啊，拉洼水电站所技术人员还发现哈，这一层防水的混凝土面板它还不能一次性的完整的浇筑成一块儿。为什么呢？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瓷砖就相当于是一整块浇筑成型的面板，如果一旦遇到温差变化，它热胀冷缩或者是地质的挤压，它就会跟周围的山体这样硬碰硬，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开裂。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像当地的特色的这种竹编凉席一样，就像这样分成一块一块的浇筑，那么每个板块之间呢保留3厘米的缝隙，这样它就能够柔性的对抗挤压或者是震动。但是有了这个缝隙的存在，就会有渗水的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金沙江没能阻隔红军奋勇向前，那么如今他们也能够去凭借代代传承的技术积累和攻坚克难的信念，去攻克一道道的技术难关。等到这个大国工程拉洼水电站建成之后，它的年发电量将达到90亿千瓦

0: 驰。而这些清洁能源将通过金上直流直送华中腹地。而与此同时，在金沙江沿线的这个清洁能源开发建设过程当中，建设者们也在当地修路架桥，改善当地百姓的出行条件，带动文旅和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培养了许多的当地青年走上了技术的岗位。拉洼在当地的意思是无与伦比的好地方。那90年前，红军踏过这片高原是为了追求希望和光明，而如今的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科技创新破局，用攻坚克难的精神，他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美好的新生活。那此时此刻，我们站在金沙江的江畔，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长征的精神和
1: 红原站的建设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林，来介绍一下川京铁路的建设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到正在建设的川京铁路的现场。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大家换一个视角，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一看红原这个地名。要知道，红原县可是和红军长征有着颇深的渊源。红原县是阿坝高原草地天气的变幻莫测，不仅给现在的铁路建设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它也曾经是红军长征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当年红军长征在途经大草原的时候，这里的各族群众则竭尽全力地帮助红军，他们有的为红军充当向导，在沼泽与湿地之间去找寻着相对安全的路线，有的则是为红军筹措干粮，还有的把自己家里最珍贵的牦牛借给红军，帮他们驮运辎重。而走出这片草原，成立新中国之后，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这里。红原县的设立就是为了让草原深处的民生和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那说一说我现在所在的红原站吧。这座站房海拔高度达到了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一座高铁站，同时它也是最早开工建设的一座，为的就是要去更多的去把高原车站的经验去进行积累，并在之后的车站当中进行推广。走进此时此刻的红原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的一些样子已经正在向我们走来。抬头看一看穹顶，在这里有一个主题名为燎原之火的设计主题，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五星，同时可以看到胜利之火的元素，同时整个穹顶又是一朵盛放的高原的格桑花。那说到红原站，虽然它的体量不大，但是它也是现在中国高原高速铁路设计的一个模板式的车站，它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中间的是站房。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旁边有一栋小的建筑，这是目前中国高铁建设当中正在着力推广的，叫做动力中心，把原本分散的像是集水、消防、电力、供暖和污水处理集于一身。就在我们这座高原车站，您知道吗？红原站全年有5到6个月的时间都是处在极低温的高寒状态当中，而通过这里全面国产化所生产的叫做二氧化碳跨临界水能复合的热能系统，可以让整个红原站温暖运行。同时这里还有配套非常严格的水处理和污水的净化系统，能够让红原站所有的生活污水最终达到国家生活污水处理的一级 B 的排放标准。这说明咱们中国的高铁不仅快速，不仅安全，未来大概1/3，但是它却成为了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省内最火热的一条铁路线路。较之去年，它的旅客运输总量提升了超过40%，很多人都是乘坐着这条铁路欣赏着高原的风光，同时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陪着家人带着孩子重走长征路。而且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惊讶地发现，这条铁路不仅改变了当地很多人出行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同时有很多的各族群众也来到了这条铁路，参与到它的运营和建设当中来。比如我们就看到了有藏族的列车驾驶员，有羌族、回族、汉族多民族所组成的像列车长和列车这个车站的运行管理人员，它也是未来整条川京铁路现在的一个人员的培训基地和人才的储备库。其实在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心目当中对于路

0: 这个概念，它可以是我们不断铺就的发展之路，是一条改变高原命运的一条铁路。与此同时，它也是红军曾经在这里走过的路。我们曾经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可是无论是当年的红军长征，还是现在的中国的发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面前是没有一条成型的道路的。我们必须要选定一个方向，坚定信心，不断地走下去。当你走通了之后，回望，那就是一条来时之路。正是不断的这一条条路的积累，也让我们今天重温长征精神的时候更加倍感力量。好的，于信，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蒋林，这条高原铁路也正是天堑变通途、山河换新眼的生动例证。那如今的四川，世界级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先进生产力拔节生长，高端制造、低空经济、航空航天聚练城市向心图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铺展出家国兴旺的幸福图景。而这一切离不开90多年前红军将士的牺牲与奉献。大渡河畔、夹金山上、草地深处，无数革命先烈长眠巴蜀，不少英雄连姓名都未曾留下。岁月可以吹散硝烟，却吹不散我们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回望这片浸染热血的土地，致敬英烈，告慰忠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 青山埋忠骨，山河祭英魂。这里是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其中无名烈士有17225位。在无名烈士纪念园中，一座座墓碑静静排列，一颗颗红星寄托着人们对英烈的追思。金碑之上，红军雕像一手紧握钢枪守护山河，一手捧献鲜花致敬长征伟大胜利。山河永念来时路，人民常怀英雄魂。
1: 青山埋忠骨，浩气贯山河。先烈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心中怀揣的是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幸福。90年后的今天，这份期盼已经成为现实，但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如果穿越时空，你最想对红军说些什么呢？在泸定桥头总台特别设置了一座红亭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心中的长征感悟和属于这一代人的奋斗心声。

0: 顽强拼搏，
1: 不怕牺牲，
2: 战无不胜嘛。
3: 英雄，伟大的英雄。
4: 你们这是今天有个什么活动在这边吗？
5: 我们这有一个红亭子，你有什么想对红军说的心里话，可以去亭子里说。
4: 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这些革命先辈们进行隔空的对话。小的时候在东北的村子里上学，也可以有优秀的老师去教我们，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张平静的课桌，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考上你想去的学校。我想说，希望你们也能看着这个国家现在的样子。
6: 红军前辈们，你们好，我们是来自2020年的年轻人。今天我们在泸定桥，今天的新中国是特别的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很饱，穿得很暖，我们还有时间出来旅游。
7: 我们过得很好，请您放心。
8: 这些自助者天助啊，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人民的军队都没有去抢人家就是当地农户的玉米，而是煮玉米叶。有一位女红军发现了在牛粪里面。

0: 消化的青稞粒，他去把它淘洗出来。那这样的军队，人民的支持的军队，怎么可能会输呢？
1: 我们有一个红瓶子，叫红军。我想对你说，你想对红军说什么？
2: 你们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中国后面的发展没有辜负你们的牺牲。
3: 这是我们战略的烫心苹果，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硕果。现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我们这个红苹果一样，过得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我是泸定县泸定桥头边上的一个农民，我们泸定人民非常感谢你们。
1: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回创时代，
2: 已经全国实现了左轮交通。
3: 一直在走。
4: 你刚刚上去走了没？
3: 嗯。
4: 害不害怕？
3: 腿软了。有点。
1: 我抱着你，我们来。哎。
5: 谢谢小红军叔叔们，你们让我们小孩子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
1: 真棒！让爸爸再说一句。你们曾经走上了最难的一条路，就是为了后世走最容易的路，那现在我们可以很骄傲跟你们说，我们做到。
4: 我看你刚刚有点哽咽了。
1: 人到中年之后，眼窝子浅，不能想曾经他们的艰难。我们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都在羡慕的国家了。此生有幸生在中华家，下辈子还想来。
6: 因为我很想感受一下你们当年的温度，就是你们的热血和支撑你们的信仰。我相信走过这个桥以及走过这段路之后，我也会把这样的信仰带在我自己的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们一起把路走得更平更宽敞更长远。致敬你们每一个英雄。放心吧，我们要继续往前去，丽江一直往前去。
7: 我是一个帮扶校长过上的，用非和夺这两个字来指代我后面的工作。一个非就是要快速的行动，夺呢就是要主动去争取，主动去获取一些资源，让我们民族地区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3: 每次作业特别认真，好好学习，将来也要跟红军一样，就保卫国家。
8: 现在我是一名驻村的第一书记，我们的长征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只有日复一日的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给干好。
9: 红军的精神，长征的精神，能激励我们，让我们能走向我们剩下的路，能走到我们更好的明天。
10: 90载风雨兼程，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当年红军三大主力闯关夺隘，浴血突围，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今天，8000多万四川儿女更续长征精神，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0: 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今天上午，安徽池州长江工体大桥正式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这是安徽省第六座工铁两用跨江大桥。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
2: 二层的这个层面上，那就是未来的就是民众高

0: 明洞高速的一个公路的双向六车道的一个过江的通道，它设计的时速是在100公里，而下层呢是有4条铁路线，那其中2条是正在建设中的河池铁路，设计的时速是250公里，那同时还预留了未来两市之间的一个市域的铁路，设计的时速是在160公里。那像这个大桥呢，它南北两座主塔都是造型优美的一个空间，像钻石形状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所以当地人啊从远处看啊、当地人称为它是叫天空之桥。那其中呢，这个北主塔的高度是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说，这枚导弹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该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出现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因此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仍在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举棋不定。直到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有可能会拉土耳其入局。
4: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5: 在非法不人道的袭击面前，土耳其与沙特兄弟们站在一起。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6: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无论需要埃及提供什么支持，我们都会积极回应。
4: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7: 那么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地区国家对沙特的支持真的能够奏效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8: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4: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8: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那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令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

0: 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说，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协调员费拉斯·阿布萨姆拉在声明中说，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也门仍在运营的医疗机构中仅有一小部分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创伤护理，各家医院面临外科手术用品、氧气
2: 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

0: 当中。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
1: 称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诺瓦克说，目前俄罗斯境内部分炼油厂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能源产品供应形势较一个月或者是两周之前有明显改善。他说，尽管炼油设施已采取防护手段，但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供应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基础设施是否遭到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攻击。他还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可将每月的柴油出口量提升到300万到350万吨，也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外，诺瓦克称，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并没有实施能源停火，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他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总统9号通电话，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罗斯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署柴油供应合同。
2: 乌克兰国防部14号表示，乌方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问题与美方沟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单方面限制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相关速度限制为每小时160公里，部分设备在时速达到72公里时便会失去通信。这一情况增加了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方没有事先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表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有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0: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影响，近期柴油价格飙升。美国也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允许其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0: 然而，欧洲多国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当地时间15号到16号，欧洲理事会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今晨发回的报道。
3: 根据目前欧洲理事会披露的会议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在两天的峰会中讨论能源价格与欧洲经济竞争力、2028至2034年多年期财政预算以及俄乌冲突等议题。能源问题将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欧洲议会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约 140%， 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欧洲进口化石燃料的额外成本累计增加约1000亿欧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在给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欧盟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应对方案也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希望调整碳排放交易规则，扩大财政支持，以尽快降低能源成本。另一些国家则担心过度放宽规则可能削弱减排目标，并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究进一步的临时措施，包括延长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行业的国家援助框架。欧盟领导人预计将要求委

0: 委员会提出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同时讨论如何减少欧洲对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依赖，以应对已经出现的能源紧张局面。当天，欧盟石油协调小组也将举行会议，这场会议将重点评估石油市场形势及潜在供应风险。
1: 柴油涨价对欧盟将产生多大影响？欧盟能否守住自身能源安全？那这场全球能源博弈最终又将走向何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凯对专家的采访。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大幅飙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柴油涨价会传导至欧盟整个经济体系。
3: 近几年欧盟一直面临着这个能源短缺和能源冲击的问题，而且现在也是制约欧盟整体经济的，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这个能源，其中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像柴油，它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啊，它的公路运输或者是它的一些工业设备非常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所以柴油价格的上涨呢，它会通过运输的成本，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它直接传导到整个经济的体系。特别是欧盟在面临外部能源短缺压力之下，那么柴油的短缺本身，它会进一步使得这个能源问题更加突出。
2: 当前美国施压欧洲释放燃油库存，张默南认为如何维护自身能源安全成为欧盟的一大难题。
3: 我觉得对于欧盟来讲，可能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来平衡现在短期内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和长期的柴油库存能源储备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也说明即便在这个能源危机当中，像美欧之间是盟友关系，但是在面临这个明显的利益冲突之下，那比如说美国它的优先更多是考虑稳定自己本国的能源供给，而欧盟也在考虑未来比如说今年冬季如何能够加强对能源保障。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这种利益或者是目标在这样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就取决欧盟下一步如何能够真正的维护自身的能源利益和这样一个能源安全的问题。
2: 尽管各方都在寻找应对方案，但在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全球柴油供需平衡的修复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张默南看来，对于欧盟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其能不能解决能源转型和供给问题，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
3: 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俄乌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霍姆斯海峡现在又长期受阻，所以这样一种能源的外部冲击会长期的对整个欧盟带来比较大的能源供给的缺口。所以短期内只靠一些库存啊缓解压力，我觉得并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能源冲击的问题。而且另外从长期内来看，欧盟要真正解决能源短缺和能源缺口的问题，它必须要推动能源转型，这个实际上也是涉及到未来欧洲整个产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和能源安全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向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早已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欧洲新一轮降水发展，中西部等地雨水由少及多，到后天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等地小雨会十分广泛。而欧洲北部和东部未来两天分别受到低槽和冷涡的影响，会延续多降水的格局。从东欧到巴尔干半岛一带以降雨为主，明天乌克兰东部呢有中雨居大雨，北欧多地则会是由雨转雪，后天北部高海拔山区局地还会出现暴雪到大暴雪。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欧洲多地气温波动下行，变化最明显的当属伊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这里的基础气温高，并且呢过去两天气温还有小幅回升，所以降温前后的体感差异要更明显。像法国多地从后天起呢会退出20+的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附近。巴黎今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会降到17度，随后呢会进一步下滑到15度左右。伊比利亚半岛多地的最高气温则会从接近30度的水平降到20度上下，累计降幅呢有6到10度。城市中像马德里，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9度，后天会降到23度，随后会继续降到20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时，
0: 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我这眼睛啊，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4: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呀、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5号，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故树里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以下事项：一、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核沙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以及中国驻沙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二、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就地避难等措施；四、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五、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发生争议时保留好相关证据，理性维权。六、你陆路赴第三国人员，请注意有关国家入境规定，携带好重要证件，长途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出席并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全球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此刻提示：10月15号是全球洗手日，2026年的主题为“做个洗手英雄”。洗手是预防感染性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洗手的成本低廉，只需要用几。

洁净的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通过摩擦和冲洗，就能去除大部分的病原体。科学洗手的关键要点包括：一是要使用流动水，二是使用肥皂或洗手液；三是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四是覆盖双手的所有部位；五是洗净后及时擦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这项跨越不同地域的古老水利工程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上台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新任大臣武部新拟接替上任，将对高市内阁产生怎样的影响？

0: 之声正午6时分。
1: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在法国马赛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到46项。
2: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1: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怎么样的重要价值？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的权威专家。
3: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4: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建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4: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

0: 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
1: 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这种古鸟的出现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
0: 该成果已于北京时间昨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种侏罗纪古鸟有哪些独特体征？它的发现又为鸟类演化时补上了哪一块关键拼图呢？
2: 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
3: 显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2: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生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桌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3: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2: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3: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5: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
1: 我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
6: 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7: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

0: 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到，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新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0: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日本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当天表示，对于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4: 日本自民党丑闻不断，牵涉多名成员，有分析
5: 反噬。首先，此前我们看到，对于内阁改组，高市一直强调自己的人事任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
6: 委员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排名超越日本的时间节点为2029年，但最新预测提早了两年。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广泛关注和热议，有人在网上留言写道，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被印度和英国超越，从数据上体现出日本国力下降，这是自民党执政下日本经历失去的30年的后果。还有人批评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呼月琪，主持人罗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译。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号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丹麦外交部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想要在格陵兰岛开展资源勘探活动，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天获悉，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双保障。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此刻提示，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号到12号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
1: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今天播出第一集《铁血突围》。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0: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金，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余都登衔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县政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2: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余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3: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1000人，去阻挡敌人2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2: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4: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2: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宝存，
4: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

0: 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向一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1: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复，
1: 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4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2: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了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1: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0: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地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1: 从江西于都星夜出发的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十万重兵，在中央

0: 经成功的统战工作啊，红军在经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1: 就这样，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给南昌巡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巡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1: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
0: 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的渡河点，
1: 绝佳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弹弹灌灌捆住了手脚。
2: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容啊，这是个抬轿子，而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1: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角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地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刚开始耿彪以为敌人是3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5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赶。到后来耿彪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1: 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围坐在

0: 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绥以东各军心
0: 好。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再次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0: 1934年12月1日那天，左翼红一军团硬顶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的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0: 正是这种带血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当地时间14号在俄罗斯代表团举办的乌克兰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全力降低俄乌冲突对平民的负面影响。腾飞说，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保障战俘和被扣押人员的生存条件、医疗救治和精神尊严。腾飞说，中方始终呼吁停火止战，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日，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据悉，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自当地时间15号12时38分起， KOSPI 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韩联社报道说，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率争议升温，韩股半导体板块领跌。分析认为，近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融资瓶颈，以及美国科技股和半导体股持续走弱等因素叠加，对韩国股市半导体板块形成冲击。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天也大幅下跌，同样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挪威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说，来自世界各地21家基因库的超过 1.6 万份种子样本日前被存入位于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以保护全球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助力粮食安全。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天获悉，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双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1: 外卖平台上调难配送订单计费权重，超重大件爬楼订单有望多拿钱，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学子勇救落水母女，传递青春正能量。
1: 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且标注已售。
2: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3: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
4: 台查了一下，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你炒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3: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

0: 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着原价票700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
5: 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骑手配送时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呢，这些额外付出没有计入配送收入。
2: 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当中的额外劳动又该如何定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乘计在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3: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3: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

0: 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 0.5 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 6.5 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 5.5 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2: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国庆假期，河南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
6: 在水里挣扎嘛，头一沉一浮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就觉得救人先要紧。
7: 岸边斜坡，
8: 晚几分钟，我顺便我女儿和我老婆
7: 都不
8: 行，谢谢小飞，非常感谢小飞。
7: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这份来自被救家庭的认可也让朱孝飞内心深受触动。
6: 还是有点后怕的，毕竟我的游泳技术也不是特别好，如果没有把两条人命救上来，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自己的父母也会伤心。但是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7: 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她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

0: 身为宿舍长，总习惯主动关心帮助身边同学，
1: 觉得他真的很勇敢，能义无反顾地下去救人。
2: 这种英雄大事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急救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0: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号召全校学生向朱孝飞学习。在辅导员杨立强看来，这份危难时刻的勇敢源于孩子骨子里的善良，也根植于学校日常德育教育的潜移默化。
3: 知道没事之后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可能就是意料之外，看着稳稳弱弱一点，一下子就两个人，肯定是骄傲的。我们每个月份都会有安全大比武，尤其是军训期间，一般新生都会有一个心肺复苏的这个学习。
4: 想要更多的同学学会救人的知识，在保障自身前提的情况下救助更多的人。
0: 河水冰冷，但少女心底的善意滚烫，朱孝飞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托举起两条生命。在他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5: 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一些社会责任感，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炼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起正式开展，到11月4号分3期举办。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将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但多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报告说，今年第3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政府14号宣布，受强降雨引发的洪涝影响，全省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15号停课，部分公职人员实行行政休假，政府建议民众非必要不外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冷空气活动较频繁，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和东北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江南和华南大部地区气温仍偏高，其中江南南部、华南西部及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偏高2到4度。冷空气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展，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继续聚焦向新、向绿、向智发展方向，为全球采购商提供品类齐全、物美价优、便捷高效、信誉保障的一站式贸易平台。
0: 走过70年风雨，迎来第140届，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再次如约而至。那本届展会都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呢？下面先通过一组数字读懂本届广交会，来听总台记者卫星、朱杰宇、何伟奇的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3.2万家企业将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三期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但多项数据都创下了历史记录。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势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一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不少参展企业表示，期望通过本届广交会把一件件展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参展商林小佳：
3: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2: 参展商有根：
4: 就是最近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卫浴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

0: 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产品。
1: 从今天起到11月4号，广交会线下展在广州分三期举办，分别以先进制造、品质家居和美好生活为主题。
2: 今天开展的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那接下来呢，来连线正在广交会展馆的总台记者罗平章。罗平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第一期都有哪些看点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第一天的展览啊，刚刚过去半天，用一个词来描述现场就是万商云集。我们在广交会了解到，本次广交会来参展的境外采购商啊，预计将有34万名。那么这今年广交会也是迎来了创办的70周年，那这一次的看点亮点呢也格外密集，尤其是今天开始的第一期，也是三期中展品技术含量最高，最能突出展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一期。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从今天开始的第140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那今天的开始的第一期呢，以先进制造为主题，是设置了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的专区。那同时参展企业的实力也很强，像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等这些企业是也有超过半数。那有哪些最值得逛的看点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就是首次设立的新品首发展示区，那这里呢还将举办超过700场的新品首发，那首发的数量也很多，从智能家电到低空装备。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属于电子消费品的展区，那这里利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智慧厨房的小角落里啊，就看到了有5-6种的智能家电。这个智能家电大家不陌生哈，但是智能的门窗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那在那里呢就有一扇智能的窗，它是一旦检测到烟雾就能够实现自动开窗的。那么还有一扇窗呢，是能够实现不用开窗就能通风，同时呢还一面是玻璃，一面是显示屏，也就是既能当窗户又能当电视用。那还有这个跟玻璃结合演示的呢，还有一个智能擦洗的机器人。我体验了一下哈，只要把手动把这个智能擦洗机器人贴合到窗上，一键它就能够自动的规划路线进行清洁了。那一块普通的家用玻璃可能不到1分钟它就能清洁完毕了。那一方面是这样的 AI 产品层出不穷，那另一方面其实广交会本身也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技术深度的融入了办展的全过程，比如说展位及导航以及在
1: 1957年春天，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在
4: 当时名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总理表示，这一名称太长，外国友人很难记住，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名称便在业内流传开来，它缩短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5: 第一届广交会原定会期为3周，由于反响强烈，会期最终延长到31天，出口成交额1754万美元，超过预期目标的1500万美元。同年10月，第二届广交会举办，两届广交会出口成交总额为8687万美元，占全国创汇总额的1/5，不但为新中国赚取了宝贵的外汇，也由此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经贸窗口。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张成，
6: 创外会一度是广交会的重要任务，

0: 调整，而是紧跟全球贸易发展的潮流，集中展示同类产业，一方面让采购商同台竞技，互相启发，另一方面让全球专业采购商精准寻货，高效对接。
1: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开展第一天，记者发现不少海外客商，特别是老广交，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了解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有的采购商甚至抢着签下大订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慧毅、何伟奇的报道。
2: 阿里斯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的副主席，今年的广交会他提前5天就飞到广州，和同事抓紧时间走访中国供应商伙伴。经过实地考察，广东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的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即签下了2个货柜的新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他们是一家可靠的工厂。
2: 阿里斯说他已经连续参加了25年的广交会，是广交会的铁杆粉丝，每次他参加广交会都会特意提前几天到拜访供应商，抢着下订单，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一个生意经。
3: 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2: 通过广交会，阿里斯在迪拜创立的家居建材品牌成长很快，生意越做越大。今年公司业务加速拓展，他预计在本届广交会上的采购品类和数量将会大幅增加，
3: 采购额至少增长20%，也许更。
2: 拉告诉记者，中国产品凭借高性价比、时尚设计以及不断提升的智能化水平，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着强大竞争力。
4: 我们看到这一家中国机器人企业真的把技术往前推进了，比我们以前在店里看到的咖啡师更先进。我们只是对中国这里的技术进步感到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也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5: 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广交会不仅向境内外的采购商展示了丰富的前沿科技与产品，也成为了境外来华人士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契机。
1: 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从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广迎八方宾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何伟奇、吴媚苗的报道。
6: 在本届广交会开幕前，来自英国的采购商加德纳提前来到了广州。作为广交会的老朋友，他特地申领了广交会与中国农业银行共同推出的数字畅行卡。这张卡片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为载体，提供 AI 智能翻译、掌管数字导览、文旅商圈消费、大湾区一卡畅行、便捷离境退税等多项便民服务。申领成功后，加德纳第一时间使用硬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购买咖啡，支付过程十分顺畅。
3: 广交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质供应商，也是一个扩大朋友圈的好地方，这也是我的广交会行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非常便携，我在中国各地的日常使用需求都能满足。
6: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介绍，依托吃、住、游、娱、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境外客商只需将这个硬钱包靠近手机，就能享受便利顺畅的广交之旅。
7: 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交会 ABCD 区4个展馆设置了发卡点，那么客商入馆以后就是可以非常便捷的去进行申领。
6: 近年来，随着跨境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如何打造境外客商在支付消费、交通出行、语言沟通等多方面的无障碍体验，成为优化入境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说，一张硬钱包折射出广交会上不见外的满满诚意。
8: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 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

0: 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的服务含金量。
1: 今年九月底，一批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在广州投入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邓耀全介绍，该设备支持多语种操作，可适配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等多种退税到账方式，为境外旅客提供全天候、全渠道的自助策。
2: 我们开足广交会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国际货运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助力参展货物和出口货物好来快走。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并且呢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特别是北方气温将会平创新低，而且呢因为降温前后还有降水湿凉的感觉也会显现，像西北区东部、华北、黄淮一带，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在25度以上，明后天开始呢气温就会陆续下滑，到21号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只有15度左右。东北一带到21号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个位数，而且呢最。
6: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7: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10: 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悉，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民党议员伊佐进一的相关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将此解读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调整安保三文件中有关这一原则的政策表述。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研究。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据悉，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

3000吨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该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法国当地时间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显示，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2点，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目前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有序撤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1: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在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说，这枚导弹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该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出现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

0: 因此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仍在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举棋不定。直到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
1: 艾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
2: 有何考量？地区国家对沙特的支持真的能够奏效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3: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1: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3: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外交层面呢，埃尔多安姿态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土耳其外长费丹也是划清了土方的底线，也就是协议是防御性的，并不会派兵到别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换言之，土耳其能够提供情报、防空和技术支持，但是呢，不会当进攻的先锋，所以走的是声援但不参战的这条钢丝。
1: 问题三，地区国家的支持能否奏效？
3: 10月5号呢，我们看到就已经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巴基斯坦是已经向沙特来部署了兵力，也包含有战斗机中队、无人机中队和防空系统。土耳其呢，是计划派遣军用飞机，但是三方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突出。沙特还是聚焦海湾防御，特别是针对当前来自于也门的军事压力。土耳其呢，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4: 承受巨大压力，也门仍在运营的医疗机构中，仅有一小部分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创伤护理。各家医院面临外科手术用品、氧气、麻醉药和其他药品供应短缺。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
0: 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佩斯科夫14号向媒体表示，就星链系统限制向乌克兰提供服务的说法，俄方掌握的消息并不比媒体报道的内容多。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问题上，目前称美国当局已改变立场，为时尚早，但美国当局正促进通过和平渠道调解乌克兰危机，而欧洲国家则极尽能事地使冲突延长。就美国提出的能源停火建议，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建议并没有具体内容，因此俄罗斯不遵守能源停火建议的说法无从谈起，但在能源停火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14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诺瓦克说，目前俄罗斯境内部分炼油厂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能源产品供应形势较一个月或者是2周之前有明显改善。他说，尽管炼油设施已采取防护手段，但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供应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基础设施是否遭到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攻击。他还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可将每月的柴油出口量提升到300万到350万吨，也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外，诺瓦克称，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2家炼油厂。

0: 这说明乌方并没有实施能源停火，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他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总统9号通电话，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罗斯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署柴油供应合同。状态下的运行，相关速度限制为每小时160公里，部分设备在时速达到72公里时便会失去通信。这一情况增加了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
1: 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受国际
3: 进口化石燃料的额外成本累计增加约1000亿欧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在给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欧盟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应对方案也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希望调整碳排放交易规则，扩大财政支持，以尽快降低能源成本。另一些国家则担心过度放宽规则可能削弱减排目标，并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究进一步的临时措施，包括延长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行业的国家援助框架。欧盟领导人预计将要求委员会提出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同时讨论如何减少欧洲对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依赖，以应对已经出现的能源紧张局面。当天，欧盟石油协调小组也将举行会议，这场会议将重点评估石油市场形势及潜在供应风险。
2: 柴油涨价对欧盟将产生多大影响？欧盟能否守住自身能源安全？那这场全球能源博弈最终又将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凯对专家的采访。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大幅飙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柴油涨价会传导至欧盟整个经济体系。
5: 近几年欧盟一直面临着这个能源短缺和能源冲击的问题，而且现在也是制约欧盟整体经济的，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这个能源，其中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像柴油，它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啊，它的公路运输或者是它的一些工业设备非常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所以柴油价格的上涨呢，它会通过运输的成本，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它直接传导到整个经济的体系。特别是欧盟在面临外部能源短缺压力之下，那么柴油的短缺本身，它会进一步使得这个能源问题更加突出。
4: 当前美国施压欧洲释放燃油库存，张默南认为如何维护自身能源安全成为欧盟的一大难题。
5: 我觉得对于欧盟来讲，可能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来平衡现在短期内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和长期的柴油库存能源储备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也说明，即便在这个能源危机当中，像美欧之间是盟友关系，但是在面临这个明显的利益冲突之下，那比如说美国它的俄乌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霍姆斯海峡现在又长期受阻，所以这样一种能源的外部冲击会长期的对整个欧盟带来比较大的能源供给的缺口。所以短期内只靠一些库存啊缓解压力，我觉得并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能源冲击的问题。而且另外从长期内来看，欧盟要真正解决能源短缺和能源缺口的问题，它必须要推动能源转型。这个实际上也是涉及到未来欧洲整个产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和能源安全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自语文字出狱。

0: 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过海时又将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对海上航线、海岛出行都会带来影响。近期海况复杂，需要及时关注海况变化。今天静安城市海域的海况整体平稳，大连汕头海域浪高1.3米，海边游玩还需要注意安全。像天津、上海、深圳、防城港等海域的浪高都在0.8米以下，适宜滨海游玩。航线方面，今天大连烟台航线、三亚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6到1.8米，乘船的颠簸感较强，出行可以备好晕船药。而上海普陀山、深圳珠海航线的海况非常平稳，浪高都不足1米，很适宜出海游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5: 嗯，好的，黄子涵。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报道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报道同时援引乌国防部一名不具名工作人员的话说，乌国防部尚不清楚这些限制是否由政策变化所致。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商品住房项目若申请预售许可，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实施意见还明确，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集中曝光一批因生产不合格产品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引发内卷式竞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旨在震慑此类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据巴基斯坦方面15号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学校屋顶坍塌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18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天也大幅下跌，同样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1: 这四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
2: 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3: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内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动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扫码即用的共享电单车本来是短途出行的好帮手，但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着市民。
1: 福建泉州晋江市共享电单车实现良性发展，一方面依托 AI 智慧平台精准整治违停，另一方面建立企业考核用户信用联动约束机制。详细的情况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2: 在福建泉州晋江市互联网租赁单车序化管理系统，记者看到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报备总数、违投情况、各个站点储量状态、各个车企一周租用量、当月工单处理率、热门网点等数据一目了然。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负责人陈琼华：
3: 我们所有生成工单 AI 识别的订单，包括乱停乱放、车容差、故障、没电等等等，这些的话呢，它都会被纳入到考核里面。车企都是限时要进行整改的，都是2个小时以内，没有整改会被扣分。
2: 在晋江，共享电单车采用报名登记、办理备案的方式进入，并通过考核评价、动态增减的模式进行后续管理。考核结果会影响车企的车辆配额增减，倒逼企业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效率，扭转共享电单车行业重投放轻管理的乱象。某共享电单车企业总经理李玉汉：
4: 重管理对于我们企业运营成本肯定是加重的，但是好处就是说我们企业可以比较平稳的运营下去。
2: 在规范企业运营的同时，晋江同步强化用户行为约束平台，建立了覆盖晋江全市18家运营企业的联合信用管理机制，有力引导市民培养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公共意识。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负责人陈琼华：
3: 用户只要累计3次乱停乱放，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违规行为，就会被纳入到黑名单机制里。黑名单的话需要7天的限行后才能再使用，屡教不改的直接会被永久拉黑。比较严重的情节的话，就会在晋江的18家车企品牌里面是无法再骑行的。
0: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四川。早高峰赶路来不及准备早饭是不少通勤上班族遇到的烦恼，那针对这一需求，由成都地铁推出的早安熊猫早

0: 餐车开进各个地铁站，在出站口为乘客提供热乎乎的各式餐食。小小的餐车也为城市清晨增添了一抹烟火气息。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郭听峰、李慧娟的报道。
1: 早上8:10，在成都地铁5号线市1医院站 D 口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点位上，工作人员李伟梅正忙着为陆续前来的顾客准备各式早餐。
2: 早上几点就到这儿了呢？
3: 6点。首先把餐车那些推出来呀、啊，然后开始摆东西这些嘛，然后开始蒸包子啊，有酱肉包、鲜肉包、芽菜包、香菇白菜包、
4: 酸菜跟香菇白菜。
1: 日复一日的早高峰值守，早餐车工作人员李伟梅慢慢记住了不少老乘客的早餐偏好。
3: 有的会每天一个鸡蛋，然后一根玉米，也有的顾客是每天3个烧麦。还有的顾客固定的酱肉包、豆浆。
1: 成都地铁早餐车相关负责人邹家阳介绍，早餐车经历了多次点位调整，首批试点主要选在医院、商务办公区等高需求场所，后来点位一路沿着乘客早晨的通勤动线向通勤换乘站以及居住区延伸，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方便地顺评估，继续优化服务，适时新增点位。
5: 眼下江西赣州宁都县700多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赣南枣脐橙进入集中采摘期，和传统赣南脐橙相比，这个早熟品种提前约1个月上市，错峰入市既丰富了市场鲜果供给，也让当地果农迎来了丰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6: 在宁都县会同乡南田村，连片的脐橙果园依山而建，沉甸甸的金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赣南枣是江西省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脐橙新品种，不仅甜度高、品质稳定，更关键的是10月即可成熟采摘，刚好避开赣南脐橙集中。

0: 芳香，各项采收工作正有序开展。新鲜优质的冬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星，让丰收的甜蜜铺满乡野，惠及千家万户。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国庆假期，河南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航空港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朱孝飞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凭借勇敢与冷静成功救起一对母女，泳意无
3: 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一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援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4: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上去，但是失败了嘛，那个也太滑，我的力气也有限。岸上的热心群众指挥先让我到不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然后可以借力把他们捞上去嘛，我就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上去之后，我就拽着母亲的腿再把母亲给捞上去。
3: 经历十多分钟奋力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和匆匆赶来的丈夫张云龙刻骨铭心。张倩倩
5: 当时灌水的，我水下感觉那个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的，很害怕。小飞给他捞出来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3: 张云龙
6: 要是再晚几分钟，我说明我女儿和我老婆
5: 都不
6: 行。谢谢小飞，非常感谢小飞。
3: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小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感谢。这份来自被救家庭的认可也让朱孝飞内心深受触动。
4: 还是有点后怕的，毕竟我的游泳技术也不是特别好，如果没有把两条人命救上来，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自己的父母也会伤心。
7: 但是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都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3: 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她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身为宿舍长，总习惯主动关心帮助身边同学，
8: 觉得他真的很勇敢，能义无反顾地下去救人。这种英雄大事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积极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3: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号召全校学生向朱孝飞学习。在辅导员杨立强看来，这份危难时刻的勇敢源于孩子骨子里的善良，也根植于学校日常德育教育的潜移默化。
9: 知道没事之后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可能就是意料之外，看着稳稳弱弱一点，一下子就两个人，肯定是骄傲的。我们每个月份都会有安全大比武，尤其是军训期间，一般新生都会有一个心肺复苏的这个学习。
10: 想要更多的同学学会救人的知识，在保障自身前提的情况下救助更多的人。
3: 河水冰冷，但少女心底的善意滚烫，朱孝飞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托举起两条生命。在他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7: 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一些社会责任感，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11: 股市服务站。
1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
13: 金明。在下午的反弹过程中，券商、五大银行还有半导体设备明显的受到了，表明了市场情绪极度低迷。这种现象出现之后，往往大盘会出现随即的反弹，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从整体市场的表现来讲，没有出现大的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是短期资金压力造成了市场的波动，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2: 好的，田卫东。
14: 什么是新智深？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十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压紧压实网站平台军事信息传播管理主体责任，集中筛查处置以军考保过等。发布涉及士兵考学题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军队为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涉军信息内容审核机制，全面清理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当地时间14号敦促尽快就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未来安排启动磋商。拉克鲁瓦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早些时候已提出在黎巴嫩继续保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方案，相关提案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谈判很快实质性展开，尽早做出决定会更好。此刻提示，明天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相关部门提醒，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十月份出现的如此强度的降雨比较少见，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还将有降雪，公众需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还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不同流感疫苗有何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
2: 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六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3: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4: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2: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中有许多人肯定都办过预付式消费卡，那比如健身卡、美发卡等等。营销办卡的时候呢，商家一般都会给出诱人的权益，比如说像价格打折、多点通用、免费转让等等。那可是真的到了要使用的时候，这些

0: 所谓的权益都能够一一兑现吗？近日，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预付
1: 完善，后来又以新政策暂时不让拆为由继续拖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那此后呢，健身馆部分门店关停，城里市常去的门店又暂停了有氧团课，眼看合同约定的多店通用、拆分等的权益接连落空，他要求退款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城里市就将实际经营健身房的某文体公司、某健身公司以及门店对外公司营业执照的某体育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的费用6294.77元。主持人，
0: 那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那除此之外，作为消费者来说，办理预付卡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是的，那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说，案涉的健身服务合同明确有约定，会员卡可以在多家连锁门店使用，并且享有拆分等权益。但在实际履行中，城里市在其他门店没有汇集信息，经营方也没有提供约定的会员拆分服务，之后呢又停止了部分团客服务，这些情况已经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城里市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未消费的费用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另外，案件中还有一个争议，门店张贴营业执照的某体育公司提出说，自己只是场地的费用6294.77元。同时，审理该案的法官也表示，预付是消费中，经营者收取费用。
2: 家政从业者手里实打实的硬通货。
0: 河北福嫂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
3: 这个项目里来，因为普通的学历不够高，他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文化。
4: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儿上去变，是不是？所有的菜的搭配都可以变成咱们的馅儿。
5: 你像现在黄瓜呀、西葫芦呀、豆角
4: 都可以
5: 生产的。
4: 西葫芦鸡蛋的呢？
6: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福嫂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7: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一边对接京津家庭真实需求，一边呢对接咱们河北经过系统培训的福嫂队伍，实现订单和人才的精准匹配。
6: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从金牌月嫂到业务主管培训，
8: 就可以在老人的床边放一个家务服务者，走到哪他可以
6: 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7: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福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0: 养老钱来之不易，更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可就有人盯上了他们的钱袋子。那近日，河南郑州反诈中心通报一起针对老年群体的老物件高价回收直播骗局。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屈鹏飞。鹏飞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类骗局的相关套路，防范类似诈骗，警方有哪些提醒呢？
9: 好的，据警方分析，此类诈骗的目标性极强，专门锁
10: 天气。前天发布，过去两天一轮降水自西南地区发端，并且呢逐渐东扩，那么今天这一带的降雨还在继续向东推进，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一带成为降雨的核心区。 与此同时，在北方，随着高空槽东移、冷空气东移和暖湿气流交

0: 会。那么从今天起，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发展起来，在西北至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有雨雪天气。那其中今天雨雪天气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明后天降水向东推进，波及到华北、黄淮、江淮以及东北等地。从天气形势来看，明天夜间开始暖湿气流会有明显增强，周六强盛的南风甚至会把水汽一路带到东北地区，再加上西边冷空气的配合，降雨呢会比较明显。那明天在陕甘宁交界一带以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有大到暴雨，周六从吉林南部、辽宁到苏皖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十月份出现这样的降雨强度呢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另外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因为气温低，周六周日还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雪，要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无敌。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黄教大人，飞行就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9: 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在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表示，演习陆上部分在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俄中央军区一处训练场举行，将持续到23号。俄空天军和印空军人员将联合演练打击小型低空飞行目标、搜救遇险人员等。海上演习将于16号到17号在日本海举行，内容包括战术机动和火炮射击演练、模拟营救被劫船只、模拟击退无人机及无人艇等。当地时间10月15号，罗马尼亚海军宣布，当天上午黑海海域一艘船只发生火灾，导致8人失踪。事故地点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城市苏利纳东南约13海里处。罗马尼亚海军海上协调中心已启动紧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学校屋顶坍塌事故已致至少27名儿童和1名教师丧生。救援人员称，屋顶坍塌后仍有数名儿童被困在废墟下。那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覆盖开发、设计、施工、运维以及材料和。
2: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 80% 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3: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一个明星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减去38分贝，我可能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还有管道隔声材料只有2毫米厚，阻尼隔声片直接粘贴，施工简单，一层2毫米大概是能够降8到12分贝，如果说我们对效果要求更高，我们还可以附贴一层，可以再增加3分贝的隔声量。
2: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三玻两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4: 大家可以试一下，在相同热源照射下，普通玻璃和我们的透明隔热玻璃热感差异是非常显著的。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覆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谷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2: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
5: 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以后就安装完成了，再包括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硬装，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我们有不同的套餐可以供客户选择，选定产品套餐量好尺寸可以迅速的安装完工，很好的解决居民关心的环保、成本、后期维护等痛点，也是我们房屋内装工业化给百姓居住更新带来的一个新的选择。
2: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

0: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1: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
2: 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行时，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标志着我国在新疆形成300万吨级乙烯产业长周期稳定运营能力。工程已累计生产乙烯超26万吨，外供优质化工品56.6万吨，各类产品的合格率达到100%，其中聚丙烯等产品是远销中亚市场。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该项目的大体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工程投产以来，产销运行是平稳有序，也验证了我国自主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及国产核心装备工业化应用的可靠性。那么从现在来说呢，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之中，有10套是采用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其中9套为我们中国石油的自主技术，整体国产化率呢是达到了99%。那么工程搭建呢，也是绿色工程，也是搭建了绿色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建成了我们国内首套自主技术乙烯3基电气装置和全球首个乙烯裂解炉碳排放循环利用示范基地。那么工程呢，也是通过回收乙烯裂解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尿素，实现了以废制肥。那目前呢，工程已经捕集利用二氧化碳超过10万吨，产出绿色尿素超12万吨，工程可年减碳137万吨，固碳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了548万亩的森林碳汇。那么工程所在的新疆库尔勒善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呢，已经入选了首批国家级林碳园区建设名单。主持人。
4: 那这一项目全面投入商业运营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5: 我们说呢，乙烯其实是被誉为石化工业之母，它是衡量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那么它的下游合成材料呢，是广泛覆盖日用消费、纺织服装、基建建材，还有新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那么这个工程，我们说的这个工程现在落地之后呢，中国石油的乙烯总产能会提升至1203万吨每年。那长期以来呢，其实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呢是呈现一个东强西弱的格局。从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呢，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呢是达到65%，但是现在我们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投产运营呢，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平衡的现状，提升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供应链的韧性。另外呢，工程也发挥了塔里木油田油气资源和新能源的优势，通过天然气深度加工处理、原油深度稳定和绿电直连，实现了上下游产业的一体化融合，大幅提升了资源就地转化率和综合效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另外呢，也是依托新疆向西开发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持续向中亚输出低碳高端像素产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呢开辟产业合作新空间。从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量也是在稳步提升之中。主持人。
4: 那我们想知道项目的建成对我们的民生发展又有哪些推动作用呢？
5: 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从现在来看，工程是可年产90万吨的全密度聚乙烯、45万吨的聚丙烯，还有10万吨的顺滴橡胶。像素产品总产能呢，能够达到145万吨，填补南疆高端聚烯区还有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的空白，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

0: 的产业集群，那这样呢就可以拉动巴音郭勒盟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区地区产值生产总值呢增长15%。那么据当地介绍呢，工程可以新增就业1500人，随着下游产业项目的陆续建成呢，还可以新增就业岗位1.5万个以上。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呢，我也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呢金勇也认为，像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呢，作为我们国内首个全链条的绿色低碳乙烯示范工程，对行业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传统石化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该工程呢，也是打出了我们石化行业低碳转型的中国方案。主持人。
1: 好的，张绵绵。

0: 成3-3，是均势。虽然南德斯随后呢是连赢三局，世涵以3-6先丢了第一盘。第二盘比赛，世涵率先连赢三局，取得了一个3-0的领先优势，也就是抢先破发了。虽然南德斯呢在第四局拿到一局。世涵的第五局也是得分爆发，4-1领先，但是费尔南德斯随后前强非常强势的连胜五局比赛，其中呢两度完成破发，世涵呢是以4-6再丢一盘，最终呢世涵是总比分0-2不敌费尔南德斯。赛后呢世涵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感慨啊，说今天的比赛的结果还是很可惜的，他认为虽然这个球不一定能赢，但是最好希望能够拼到决胜局。他回顾自己赛场的表现呢，也是表示第一次遇到费尔南德斯适应他的球风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其实第二盘的比赛呢已经逐渐进入状态了，但是自己后面失误太多了，虽然很想扭转局势，但是对手的状态已经完全起来了，所以打比赛的最后时刻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世涵还坦言啊，在第二盘分数领先的时候，其实自己心态还是有些波动的，想了比较多关于输赢的问题，而不是专注在赛场上的表现。他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自己精力也能够更加集中。最后呢，世涵说这次参加五网其实是希望尽全力去和对手较量，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呢，也会继续查缺补漏，继续学习，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的过程。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了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那么记录显示呢，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那么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7: 张莹，好重啊，
8: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品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东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了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到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当地时间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的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一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域内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开始我国的降水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北方多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明天强降雨主要在陕甘宁交界一带以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

0: 天为本轮降水过程。
1: 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再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城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扶扫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扫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扶扫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开门的声音，开门。
4: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4: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5: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4: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扫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6: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7: 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线上去变，是不是？
4: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8: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4: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9: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扫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1: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顾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2: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3: 长征地理名片。
4: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5: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3: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5: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3: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5: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3: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5: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不易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在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所以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所以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五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线318到新疆、云南去这嘛。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2: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3: 宋元本呢，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4: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5: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4: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一人扩充到七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5: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
4: 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6: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4: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5: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损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4: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6: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部集》，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4: 翻开馆藏《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师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确，为开展空白样和评

0: 型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与此同时，联合调查组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单位院士专家多次论证和验证，形成血液样本甲酰胺检测方法，并用该方法对舆情关注的某机构检测的血液样本进行复检，未检出甲酰胺。根据目前调查和检测结果，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检测是严肃专业的检验检测活动，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更需要审慎客观地开展研究。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强婴幼儿用品监管，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日前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5号说，该公司运营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因漏水将于17号前后关停。日本东北电力公司在公报中称，目前漏水已被回收且经过妥善净化处理，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当地时间10月15号，德国铁路公司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以改善车站安全和卫生状况。此刻提示：秋高气爽，京城迎来惬意秋日。曾在今年春季刷屏网络的北京环路月季景观带，近日迎来秋季第二次盛花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1: 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 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时

0: 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1: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0: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
2: 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空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谷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0: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3: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友好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0: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4: 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0: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
8: 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9: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

0: 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1: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0: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动、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0: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节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1: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4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筋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0: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与此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那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筋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
3: 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4: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3: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伤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4: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3: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4: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3: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4: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3: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

0: 适应地栖的阳远月灼。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率先影响新疆。明天到19号，它会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那这两天主要影响的是西北地区，周六影响华北和黄淮，周日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或南部、河南东部、河北东部、辽宁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这种程度的降雨呢，少见甚至罕见，尤其是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以及辽东半岛，不排除局地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那具体到北京，这周六呢会有一轮降雨过程。
1: 八，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袭击还导致一家企业的仓库和厂区内停放的车辆受损。初步信息显示，乌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近360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州，袭击命中26处地点。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将至少持续进口汽油至今年年底。

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企业愿在任何时候开始向国际市场供应柴油。另外，考虑到签订合同和安排船舶租赁运输等事宜，俄罗斯最早要在2至3周后才向美国供应首批柴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号发布通报说，该局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州逮捕一名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的瑞典公民，此人企图对俄军事设施实施恐怖袭击。目前俄方已根据俄罗斯刑法对该瑞典公民提起刑事诉讼。法国首都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当地时间14号说，计划在2032年之前投资2亿欧元扩建改造现有自行车路网，方便更多人骑自行车出行。目前巴黎拥有454公里自行车专用道路。此刻提示，今天2026亚洲女子冰球锦标赛循环赛第一轮，中国队2-0战胜韩国队，取得开门红。中国队的下一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赛将在10月17号11点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网传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无人伤亡车损事故，驾驶人离场安排他人认驾，保险能拒赔吗？
1: 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流感季将至，流感疫苗怎么打？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天价黄牛票。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6: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7: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6: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7: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6: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 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8: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6: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9: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10: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是很原价票700块钱的话，赚不到钱
6: 了。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
1: 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了。
0: 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隐瞒事故事实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1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1: 科技公司

0: 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1: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0: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0: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0: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4: 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5: 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不会会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0: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1: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0: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
5: 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近期，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0: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
0: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胃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胃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
2: 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3: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月15号通报称，当天4点到7点，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火烈鸟远程导弹。据英国媒体稍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停止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声明说，一艘船只于13号遭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只于14号遭袭后船体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还说，该局对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哥斯达黎加14号启用一座可容纳5100名囚犯的超级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这座监狱是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附近，最大收容量相当于该国在押人数的20%。首批囚犯将于10月底转入该监狱。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中南部、江汉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气扩散条件一般，有轻度霾。17号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上述地区的霾天气逐渐减弱消散。此外，今天夜间到17号，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最后一个时段，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上任不足一个月，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丑闻辞职，暴露了高市政权怎样的深层问题。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

0: 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知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之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高市早苗当天表示，将深刻反省自己作为任命者所承担的责任。
0: 当地时间15号，高市早苗表示，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已提交辞呈的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据了解，这一阁僚更替对国会审议安排造成影响，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日程以及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在众议院启动审议的时间均出现不确定性。
3: 那么这一系列事态暴露出高市政府在阁僚任命、政治伦理以及执政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从东京搭乘 JR 列车大约2.5小时就能抵达立木县那须乌山市郊外的地方，道路建设资金为何出现大幅减少？这要从今年5月说起。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在自民党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
5: 我解释一下原因。第一，当地市长采取了不需要自民党议员的立场。第二，是选票的问题。既然民众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么资金就应该投向那些需要自民党、支持自民党的地方。
4: 此番言论很快引起了争议。日本地方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还曾公开为他助选，称他是自己的智囊，对自己十分重要。对此，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首相与这位大臣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在自民党内部有一个支持高市早苗的保守派团体，而梁和生就属于这一团体。同一团体的议员表示，首相相当欣赏他，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在自民党今年2月的选举中，梁和生是内阁成员中唯一在小选区落败的人，尽管如此，他仍然获得了任命。不过预算门之后，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严厉的声音，有人认为首相应该撤换梁和生，以免问题继续扩大。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做法强烈批评。江腾拓随后辞职。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还爆出进贡丑闻，相关人士被指要求县议员上任前提交大额资金。10月13号，文部科学大臣关方宏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规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苏小辉分析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

0: 论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15号高市早苗决定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不过阁僚人事更替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就此平息。梁和生虽然辞去了大臣职务，但仍保留国会议员身份。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公共资金分配是否存在监督漏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和说明。而日本政府公共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政治伦理以及高市早苗的用人和监督责任，仍是这场风波留下的关键问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十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特别是胡塞武装日前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设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让国际社会再次质疑沙特的军事能力。
2: 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入地介入也门战局呢？就有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3: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不仅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还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究其原因，金一南分析。
4: 沙特的国防开支，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政府。2015年，沙特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3: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与美国之间维持着以石油换安全的关系。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对此，金一南认为，
4: 沙特历来就有防护外包的思想，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但是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在此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美国的结果。胡塞武装本身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 正因为二零零

0: 197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被也门政府镇压，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夕发布。未来一周，冷空气接二连三影响我国，导致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水平，而且不少地方还会创新低，像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北京、沈阳会降到15度以下。那最低气温方面，长春。

0: 那么周六一整天降雨都会持续，而且中午到下午时段雨势较大。那除了北京之外，济南这周六也会有大雨落下，大连周六晚上预报的是暴雨，要注意雨。
1: 将举行一场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交通运输领域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勇当开路先锋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明晚七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常规赛将于明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2: 国际方面，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16号，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斑驳的棕褐色蓑衣，蓑衣上缝着一块白布章，上面写的汤基两个字清晰可见。蓑衣的主人是在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易荡平原名汤世基，亲眼目睹同是共产党员的哥哥牺牲后，他改名为易荡平，意欲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易荡平奉命率部在泉州以南的角山铺构筑阵地，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在战斗中，易荡平的双腿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2: 在这危难险恶的时候，我曾祖父将自己的公文包还有手枪交给警卫员，要他带领其他的同志赶紧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警卫员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首长，在这紧要关头，曾祖父趁警卫员不注意夺回自己的手枪，然后对着敌人大声地喊道：大功告成，死而无憾。然后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1: 易荡平是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牺牲时年仅26岁。易荡平牺牲后，他的后人一直将易荡平穿了多年的蓑衣珍藏在家中，以示怀念。2019年，汤玉福将曾祖父易荡平的蓑衣等13件他使用过的老物件，捐赠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当年硝烟弥漫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如今已是稻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易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2: 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 广泛应用于5G基站建设、 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7: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心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
8: 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9: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7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6: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 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AI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
8: 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0: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

0: 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
2: 各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5: 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8: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9: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0: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9: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

0: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1: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2: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国申报的甘肃陶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4: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船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 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是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
2: 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7: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粘，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8: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
6: 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 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 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1: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
10: 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7: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
2: 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
11: 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

0: 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时就增加或减少疫苗，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疫苗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未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
4: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十次。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查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

0: 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以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 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

0: 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购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在

0: 们一探究竟。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
1: 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3: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3: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4: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5: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6: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

0: 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 2025年，
3: 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2: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4: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2: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4: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2: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3: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2: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5: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 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2: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

0: 只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1: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2: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3: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3: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4: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

0: 由于乙型外泄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
1: 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2: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
2: 自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

0: 庄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
2: 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
1: 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4: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3: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

0: 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
1: 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任。
0: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
1: 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 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

0: 而且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进行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小喇叭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巨蕊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手呀？今天呀是10月15日，是世界洗手日，我们的小手每天摸摸玩具，摸摸桌椅，到处摸来摸去，手上会藏着好多看不见的小坏蛋细菌呢。今天呀，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如果你的小手总不洗干净，手上居然会建起一座超级的细菌王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怡姐姐给大家讲超级细菌王国。感谢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1: 超级细菌王国。
2: 好困啊。我得睡觉了。
1: 贝利吃了很多甜点后，他困极了，倒头就睡着了。贝利肯定不知道，就在他的手上，一支细菌部队，细菌小分队连忙赶到了大拇指上，他们用铲子把奶油一点点铲下来，然后把奶油和一种液体搅和在一起，装到一个大桶里搬上车。这种神奇的液体是最好的建筑防水材料。
3: 小拇指指缝发现砂糖，小拇指指缝发现砂糖。
1: 细菌指挥中心再一次发出指令，细菌小分队又迅速跑到小拇指上，这里有好多从饼干上掉下来的砂糖。砂糖太硬了，细菌们必须先用破碎机把它们打碎才能搬上车。对于细菌们来说，砂糖珍贵极了，它既可以给小细菌们补充能量，又是建造房子的特殊材料。当然，有的小细菌还会把它一粒粒穿起来当项链戴在脖子上，饿了可以吃上一口。阿鱼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4: 呀，贝利在洗手呢。
1: 一个小细菌嚷嚷起来，又不知如何是好。
4: 哦吼，成功啦，成功啦。
1: 细菌们欢呼雀跃。
4: 这个地方可真好，我们来开个狂欢晚会怎么样？
1: 一个小细菌提议说。
5: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细菌们在贝利的肚子里蹦啊跳啊喝啊，胡乱地折腾着，开心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建在贝利手上的细菌王国也受到了攻击。
4: 救命啊！
5: 怎么回事？贝利怎么还在洗手啊？
1: 正当细菌们玩得高兴时，一个大药片掉进贝利的胃里，它散发出来的怪味把小细菌们熏得够呛，他们乱作一团，拼命地跑啊逃啊！
4: 啊，这是什么？啊！
1: 大雨下个不停。手指缝和指甲缝里全是水和泡沫，细菌们根本没处躲藏。最后，细菌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被冲进了下水道，超级细菌王国被消灭了。原来，医生把小细菌们在贝利手上建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还给他吃了药，让他认真洗了手。现在，贝利每天上完厕所，饭前饭后，或者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洗。

净，他可不希望再有小细菌在他的手上建什么超级细菌王国了。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应该把小手洗干净，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哦。

变成了一门绝妙的艺术。折纸艺术自身富有独立的美感，它的材质轻盈，可以和其他材质相结合，这使得它成为建筑学院的一种教具。艺术是相通的，很多建筑师也从折纸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我们来听一听著名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爷爷的折纸故事。下课了，教室里的男孩子们都跑出去玩抛掷纸飞机的游戏。老师发现钱学森折的纸飞机比其他人的飞机飞得更快更远，于是就在旁边悄悄地观察他。只见钱学森折纸飞机时极其小心仔细，折好的纸飞机完美精致，有棱有角，因而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这是钱学森的纸飞机能够在众多纸飞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小学时代，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即便是折纸飞机这种小事，他也会先动脑思考，找到最合适、最科学的方法。

中国东周春秋时期的一个产物，已经有2000多年了。相传墨翟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3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墨翟的风筝材质，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到南北朝的时候，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代的时候，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当中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今日是国际盲人节，有一群朋友无法用眼睛看清世界，却依然勇敢坚强，热爱生活。我们要心怀尊重与善意，主动伸出援手，文明礼让，贴心相助，用温暖陪伴传

0: 传递关爱，懂得珍惜光明，体谅他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季蕊姐姐请扎欢颜同学为大家讲草地夜行。
11: 草地夜行，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要是能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那该多好啊。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同志，冲着小红军大声嚷：
12: 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3年也走不到陕北。
11: 老红军这样小看人，小红军可气坏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
4: 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里，少说也走了10000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11: 老红军看了看小红军，笑了起来，就和他并肩朝前走。
12: 小鬼，你的老家在哪儿？
4: 金寨班竹园，听说过吗？
12: 啊，班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里卖过帽子。
4: 小红军说：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是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11: 小红军立刻对老红军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
4: 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
12: 我嘛，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11: 老红军一边说，一边摘下小红军身上的枪和干粮袋。
12: 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之前

咱们必须到达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听了老红军的话，小红军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老红军。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拉了一大段，天越来越暗，老红军着急地说，来吧，我背你走。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肯，这一下老红军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要咱们俩都丧命吗？老红军不由分说，背起小红军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漫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小红军一再请求老红军把自己放下来，但是老红军说什么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小红军向前走。突然老红军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我掉进泥潭里了。小红军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办才

0: 老红军越陷越深，已经看不见人影了。小红军的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1: 接下来，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王伟晨同学讲《军需处长》。
2: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601班的王伟晨。漫漫长征路，悠悠赤子心。90多年前，红军战士跋山涉水，在艰苦卓绝的征程中依靠。队伍缓慢向前行进，忽然，前面的队伍停，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原来，负责分发棉衣的军需处长，把所有棉衣都发给了战友，自己却一件厚棉衣都没有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战士，却唯独忘了自己。大雪静静飘落，一层又一层落在军需处长的身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洁白庄严的丰碑。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
2: 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
3: 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4: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

0: 并顺利交付。以跨境磁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5: 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aside from China.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
9: 中国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以西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以西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以西产能
3: 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新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
3: 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6: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
7: 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7: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

0: 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
2: 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国集团 G20 在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与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表示，关于全球失衡，各方应有更全面的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逆差国与顺差国应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动态平衡。潘功胜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各方应充分用好 G20 财经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下午表示，当天胡塞武装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当日稍早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据加拿大方面14号消息，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收受贿赂等罪名，2审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目前仍在最高法院审理，预计难以在其羁押期限到期前作出终审判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法。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职务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使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哦，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蒜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0: 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4-5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吃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

0: 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炸薯条，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1: 是。
0: 而那个像南美洲，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吃这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给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1: 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而在这些欧洲啊和这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1: 是。
0: 啊。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
1: 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他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他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0: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1: 这是四吨，那
0: 四
1: 就
0: 吨，
1: 我的
0: 对
1: 天
0: 对，
1: 啊！
0: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呢，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
1: 天，
0: 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种植范围，比较大啊，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1: 对，
0: 矿物质啊，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1: 是，
0: 都有。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
1: 占
0: 占据的
1: 用
0: 一个
1: 的
0: 作
1: 一
0: 用。
1: 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甚至更高啊。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1: 哎，对对
0: 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啊。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啊。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啊，它的这个这种积温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啊，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产量影响
1: 那
0: 还是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

0: 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0: 那
1: 土肉
0: 会长得更好。
1: 长得更好。
0: 对，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硬
1: 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
0: 嗯，
1: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0: 嗯，
1: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0: 嗯，
1: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0: 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
0: 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的一个味道，
1: 哎，
0: 所以土豆味儿
1: 调味儿了，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的口感，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这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0: 啊，政治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的产生，相当于
1: 工程上优化了，
0: 技术上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就更低了。
1: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这种那种质感，这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
1: 是
0: 在口感上。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 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

0: 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土豆应该是
0: 嗯
1: 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0: 怎么讲
1: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
0: 啊，
1: 所以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
0: 嗯，
1: 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0: 对，
1: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他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他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0: 是，
1: 对，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啊，
1: 另外呢，他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他这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
0: 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0: 嗯，
1: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
0: 那
1: 个末世的来临，多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0: 是，
1: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0: 嗯，
1: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0: 嗯，
1: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0: 哎，
1: 就是因为刚才
0: 不得不提
1: 的
0: 选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强有力的竞争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1: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0: 嗯，
1: 也有它这个缺点。
0: 是的，
1: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
0: 嗯，
1: 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0: 稳定，
1: 哎，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0: 是，
1: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0: 没错，
1: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0: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啊，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1: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

0: 当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就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的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我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水分，一定的氧分，有光照，光照无论长和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在花盆里，正常。
1: 郑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3: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2: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

0: 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
0: 都说明越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生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越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
0: 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0: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越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3: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生化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2: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3: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2: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3: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 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

0: 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5号获悉，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从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当地时间10月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当地时间15号，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

0: 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美国媒体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新一股冷空气发货，受其影响，今天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摄氏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揭幕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2: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

0: 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辽越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争冠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呢，从最接近上个赛季北京和这个上海打入到半决赛的两支球队来看，一个是这个打入到前四的球队，一个是广厦，一个是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厦是进了决赛，但是呢，可惜最后没赢。这两支球队呢，这个休赛期我觉得有不同的问题。广厦的问题呢，是球队在外援和国内球员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广厦的这个小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这一对帮助球队拿到24-25赛季总冠军的外援，打包交易给了北京北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现在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娄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娄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你如果说是一支强队，或者说是想去争夺冠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它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它的准度，以及贺新宁上个赛季爆
1: 充
0: 发的一
1: 分
0: 个
1: 的
0: 赛
1: 发
0: 季，
1: 挥，
0: 拿到这个 MVP。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2: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0: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4-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十，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

选择上给人一些啊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4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签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一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一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一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是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啊？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有很好高光表现。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国青的新星们，这些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三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外援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
我们不要说觉得

0: 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 FIBA 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洲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我觉得吕越洲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洲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上托底。而且呢，我觉得来到第二年可能就是球员跟教练这些融合会越来越好，因为稠州这个队他基本上这批队员都是跟吴前一块成长起来的。你程帅鹏也好，陆文博也好，刘泽义也好，就这批主打的球员都特别认吴前，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比较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吴前在，可能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所以稠州这个赛季，我也是蛮看好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保底前吧，就是也是有挺大概率去冲一下前四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队，我觉得算不上黑马吧，因为这几个球队都是 CBA 联赛的中坚力量，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亮眼的表现的。
1: 说完这个中坚力量，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主菜了。刚才说这个赛季很大概率上就是二人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啊。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利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0: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利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其实是许利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而且呢，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球队可能给。

0: 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楠的接任，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楠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1: 带过
0: 的部
1: 球
0: 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楠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楠指导，这个很多队员包括这个赵睿也是。啊，跟李楠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都非常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楠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离队，租借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今年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1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竞技状态很难打2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2年和1+1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 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啊，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1: 甚至有点太多。
0: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的协调一些，更加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极强，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米96、1米98的身高，他这个。啊，投射属性极强，能扔，那确实准。季前赛有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再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正要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个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对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场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帆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以及季后赛的一个发挥。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说呢。看似兵强马壮， 但是呢，他两大隐患，一个是中锋的位置，一个是球队整体的伤病。

0: 所以我觉得，把北京队列为争冠的两大热门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这支球队他真的得保持住健康，我觉得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争冠的这个口号给喊出来。
1: 那咱们顺便再聊聊上海队吧。上海队古德温、张镇麟、王哲林这些人都保住了，然后同时呢这个赛季引进了麦基、拉塞尔，实力其实跟去年比好多人感觉还是提升了。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芦苇指导啊在出征仪式上说今年外援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对我们整
0: 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四个外援实在是过于广东了，前两天刚官宣的签了广东，他这个上海队签的这个古德温不用说了，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这个是绝对是现在 CBA 的头号外援的水平。然后呢，签这个拉塞尔，这是曾经 NBA 选秀的榜眼，而且呢是这个进过全明星的球员。拉塞尔我觉得来了之后呢，这个季前赛打得不错。就是你真要说拉塞尔等一等 NBA 的机会啊，我觉得一定有。但是呢，可能人家就是毕竟曾经沧海啊，你让人家说在 NBA 等一个边缘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球队等一个非保障性合同，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呢，那与其说在那儿等着，不如来这个 CBA 联赛大展拳脚。我觉得拉塞尔这个水平的球员啊，来 CBA 联赛，肯定是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确实太厉害了。就是唯一就看呢，就是拉塞尔这个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适应 CBA 的这个对抗强度，以及他的这个自律情况。我觉得这是拉塞尔的一个来到上海队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呢，麦基可能是我觉得上海队目前在内线没有太合适人选之下啊，
1: 先用吧。
0: 对，先用着，因为你毕竟还可以替换嘛，还可以有这更多的试错空间。而且呢，这个麦基上个赛季在北京队也打了一段时间 CBA 了，对 CBA 联赛的情况呢也有所了解了，而且上海队他又保留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构架，所以我觉得对上海队来说，把他们列为新赛季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说是所有球队整个联赛的全民公敌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从上个赛季上海队各项数据来看，他的场均得分、各项命中率。然后包括失分、净胜分都是全联盟第一，就是这支球队如果他最后没拿冠军，你好像就觉得没有天理一样，因为人家各项数据都是第一，人家所有的外援都这么棒，人国内球员状态又都这么好，那我觉得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后夺冠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上海队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球员的班底，然后在外援上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递补进来的这些人。看上去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比之前的人差，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2: 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一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四名减至三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八人次降至六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十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1: 稳妥一点，
0: 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五六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两到三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

0: 最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五六个外援，
1: 对，
0: 就是我就能找这五六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两三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五六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八人次降到六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
0: 的人就这五个，然后呢你甭管是四节六人次还是四节七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已经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1: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嗯，聊了这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1: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1: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这是广东队的情况。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那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

0: 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1: 嗯。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
1: 嗯，
0: 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霍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
1: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
2: 嗯，
0: 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荣奇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然后呢他签了之前在山东队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高大的内线库马杰。库马杰呢确实高，超过2.2米的身高，但是他一个纯蓝领，就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这个进攻帮助不大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外援在主打，虽然天津队呢报名了4个外援，但是无论是戴森尼克斯还是这个麦克维恩都没有跟队。

0: 季前赛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此外，天津队在休赛期可能最大的损失是林庭谦离队，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天津队打击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天津队呢，它跟四川相比啊，它好在哪儿？就是天津队能打球的人很多，就是他不愁上场的人，他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天赋不错，但是呢，仅限于此，就是每个人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觉得天津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天津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就是我觉得他谈得上优点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列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现在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14，宁波排第11。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是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就是上个赛季掌球的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2年的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但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宁波经历了管理层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4.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9.1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9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3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就这个球队它很零散，然后以及它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11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4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2: 今天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也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0: 胜决胜时刻。
1: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轪，中国金花郭涵玉1-6、4-6不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自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
1: 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

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这种明知不义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3: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0: 再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一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一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们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

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真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2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头部一大动，左臂折断，左腿折碎。赵清新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此事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京普车

0: 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游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何扮演？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诗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0: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

滴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建立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三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三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僻，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联络四方，用的是他的名，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僻。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敬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敬尧的暴力镇压，驱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阀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

12月28号，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尧祸乡。十名乡级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为了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10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尧十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驱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驱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静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大获全胜。比驱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祺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也由他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百名学生赴京营救，

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龙珍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五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帜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每周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3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

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已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字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即兴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的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天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的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这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你没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1: 快，加快速度，全员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2: 跟上，
1: 快点，快！
3: 怎么了？能不能再快点？咋跟没吃饱饭一样？
4: 海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5: 哎呀，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1: 哥，川哥，我要吃上3大碗抄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这臭小子就知道吃。
2: 弟兄们，快跟上！
3: 快！
2: 于营长正带领前面营的兄弟们，在同鬼子的优势兵力周旋，看观察。
4: 是
5: 是。
2: 哎，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
1: 真的是团座！
2: 好。
1: 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6: 是
7: 是。
2: 二连，全部隐蔽。
8: 闭上，隐蔽，隐蔽，隐蔽，捉掩蔽。
9: 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10: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 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老子当了30年袍哥，20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1: 团座，
2: 张副官，
9: 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孩磕3个响头，
2: 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9: 团座。
11: 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
12: 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3: 是啊，
12: 谁敢？
13: 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
14: 撤！
15: 团座，
12: 撤！
16: 纸男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13: 对，你们逃不了了。
17: 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静安军，共创大东亚光荣！
18: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光荣！你也算是中国人。
13: 太君，你看看这些人，这死脑筋，他就不听劝啊！
18: 不要干，那就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13: 杀光他们！
19: 兄弟们，是我丁万军对不住你们，现在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杀回去！
20: 杀！
21: 团座，团座，
22: 我是林超凡，
23: 团座，前卫营的来了，
24: 前卫营的兄弟们来了，
25: 是啊，
26: 弟兄们，把死字去。 给我打起来！
27: 冲啊！
28: 这小鬼子们拼了！
29: 太君，他们冲过来了！
30: 这帮叛军不要命了！
31: 此次起，正式参军，
32: 顶住！顶住啊！
33: 弟兄们，给我杀呀！杀！ 团座，你负伤了，
34: 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先开脑壳才行啊！来人，来人，
35: 哟，
34: 把团长给我背下去，去找右卫兵。
35: 是。
34: 哎，张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
35: 彭海，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
34: 燕剑机场难保，绕过花市让滇灵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3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
35: 啊，
34: 你们什么情况？
35: 我们打了3天3夜了，玉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
34: 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
35: 打到这时候。 剩不下100人了，
34: 赵副官，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有，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德，师座命令我旅奔赴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35: 好，
34: 我要让小鬼子血战血偿。二连，
36: 有，
35: 准备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36: 是。
35: 张副官，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

0: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脸后撤了。小鬼子，你张爷爷来了！
1: 撤退！撤退！快撤退！1937年11月26日，四安失陷。28日。14武师退至广次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
2: 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朕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3: 师座，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
2: 哼，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刘武杰，前敌总指挥部。
4: 是。师座，通了。
2: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5: 国华啊，前线真是吃紧，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2: 唐长官，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5: 这很好嘛。国华啊，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打劫，你们145师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2: 长官，146师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中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
5: 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日军炮火太猛，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就是嘛。
2: 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5: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2: 唐长官，我145师5000余人战至今日只存1营人马，当我们早已发誓是与广德共存亡。
5: 那你就带着你的1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2: 但是长官，长官，唐长官，
3: 师座，
2: 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连成1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封号还是145师前卫营。
3: 是。
2: 婉君，我从77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813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3: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2: 好，好。
3: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0: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6: 死战！死战！死战！
0: 誓与广德共存亡！
6: 誓与广德共存亡！
0: 不许倭寇逞凶狂！
6: 不许倭寇逞凶狂！
0: 前卫营
6: 有
0: 出征！
6: 是。

0: 有，你不是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吗？是，你留着烧火呢。看那，那，啊，哎，看那有个日本鬼子哨佐了吗？看到了，给老子干掉他！
1: 是，
0: 永涛，枪法行不行啊？不行让我来，我刚在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少啰嗦，保护好师座才是你的任务。永涛，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静安军中校。
2: 是，好，
0: 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3: 师座，
2: 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师座，
0: 给我一支三八大盖，我也能一打一准。
2: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永生，永生，
3: 有。
0: 手枪不过瘾，给我一支汤姆逊。
3: 好，
0: 师座，
3: 给。
0: 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前卫营有两支。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3: 永生，
0: 有，林兆汉，
3: 有，跟上，
0: 保护好师座。
3: 是，
0: 师座。
3: 敌人太多了，
0: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3: 是。
0: 团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座再说。永超，我和你一起。
4: 陪我。
0: 涛海，咱们东门外边见。
5: 好，
0: 师座，团座，你不快走？
3: 弟兄们，
4: 是。
0: 婉君，你带着弟兄们走吧。
3: 师座，
0: 婉君，弟兄们，走！我们不走啊！
6: 对，
0: 我们不走！
3: 师座，
0: 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师座，走啊！
3: 师座，
0: 师座，
3: 留的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座，
7: 是啊，师座，三思呀！
0: 弟兄们。
3: 遗书，
0: 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3: 师座，
0: 属下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3: 师座，
0: 朝海，朝海。 起来，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战倭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
3: 师座，
0: 婉君，务必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与。

0: 莫因我的死，朽木尽兴，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1: 师座，我的师座呀！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走啊，
2: 师座，
0: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
3: 白白送死啊！
0: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不，你也走，快走！
2: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0: 这，好，那你留下。丁万军，有，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
2: 是我们妖四武师的火种，
3: 师座，走啊！
2: 师座，弟兄们，走！师座保重！师座保重！
3: 小昭，
2: 师座，
3: 怕不怕？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4: 两个人，潘三，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
3: 什么意思？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4: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哎，对对对，
3: 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4: Yes。
3: 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唱戏。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4: 哎，
3: 哼，
4: 大佐阁下既然有这个雅兴，饶某奉陪。小昭，
3: 师座，
4: 卢一书，
5: 是。
4: 辅公
3: 台谏。
4: 难的，辅公是什么意思？
3: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
5: 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听戏的不要插嘴，潘三，插嘴的不要。辅公台谏，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侄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 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
4: 今后，身亡我部官兵，奋勇杀敌，取寇除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于死无恨矣。还我国魂，死无恨矣。恩子，饶将军，这是要自杀？坏了。
3: 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饶
4: 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将，这样不好吗？
0: 哈，让我做副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导，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导，国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

0: 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1: 去死吧！
0: 小超，师座，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1: そうですか。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2: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前，
1: 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嫂已经超过17万人。
0: 河北扶嫂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开门的声音，开门。
3: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2: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她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她有帮助的。
3: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4: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3: 过硬的职业一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嫂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

0: 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1: 一拖一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0: 从事家政行业十年的李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嫂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2: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0: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1: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
3: 长征路
4: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5: 高吉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吉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6: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一点住你，养有一点住。哦，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有呢。
7: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就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6: 忙着你。这是我的车。
5: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吉，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辣子口。
6: 辣子是山鸡吗？辣子口，山鸡烧的口子。
8: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辣子口，如过老虎口。辣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辣子藏语里就是山脊，辣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辣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

0: 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腊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2: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腊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2: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腊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2: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10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抓干呢，抓干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水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水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额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思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
0: 这个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6: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7: 宋元本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8: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9: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8: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9: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8: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9: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8: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意，
9: 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8: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师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

0: 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3: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4: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3: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

0: 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2: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这种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
2: 不加长线，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

0: 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 80% 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1: 与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0: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三玻两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2: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覆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通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0: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3: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友好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0: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4: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 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0: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筋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他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9: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8: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100年甚至1000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 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9: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接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8: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四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讨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金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9: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8: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9: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8: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红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穴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3: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12: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3: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是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 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12: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13: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

0: 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1: 更重要的是，阳原跃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跃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正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正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跃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正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
3: 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4: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3: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4: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3: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4: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5: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4: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6: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4: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

0: 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2: 和岁月中间安排，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

0: 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使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中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蒜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我们常指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 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吃这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给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就是四吨
1: ，对，
0: 啊，
1: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种植范围，比较大，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一吨都很难，
1: 啊，
0: 这个好4-5吨，天哪！
1: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0: 啊，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那个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1: 差不多
0: ，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1: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 会增加你的那种饱腹感。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

0: 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1: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
0: 嗯，
1: 目前呢，
0: 嗯，
1: 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
0: 哦，
1: 嗯，啊，像云贵川地区，
0: 嗯，
1: 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
0: 嗯
1: 啊，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
0: 嗯嗯，
1: 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
0: 嗯，
1: 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
0: 嗯
1: 啊，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0: 平均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嗯，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
0: 嗯，
1: 你像山东啊、新疆啊，
0: 嗯，
1: 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
0: 嗯
1: 啊，甚至更高。
0: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
0: 嗯
1: 啊，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
0: 嗯嗯
1: 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
0: 嗯
1: 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
0: 嗯
1: 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0: 哎，对对对。
1: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
0: 嗯，
1: 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
0: 嗯
1: 比较少。
0: 嗯，
1: 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嗯，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啊，它的这个这种积温要求，
0: 对，
1: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0: 是，
1: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0: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影响还
0: 是
1: 很大的。
0: 对，那是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0: 那
1: 土壤
0: 会长得更
1: 好， 得更好。
0: 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可能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1: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
0: 嗯，
1: 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0: 嗯，
1: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0: 嗯
1: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0: 嗯，
1: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分出来，
0: 嗯，
1: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 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股东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0: 嗯，
1: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0: 嗯，
1: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0: 嗯，
1: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0: 嗯，
1: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0: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0: 嗯，
1: 如果同一个品种，
0: 嗯，
1: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0: 嗯，
1: 啊，
0: 嗯，
1: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0: 小
1: 一点。
0: 小一些，对。
1: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0: 哎，
1: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0: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1: 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0: 对，
1: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看着产量是个高量，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
0: 是
1: 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0: 对，
1: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0: 没错，
1: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0: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1: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这种土豆做成的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啊。
1: 但是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0: 对，很绵密的那种豆沙。
1: 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0: 是
1: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0: 对，
1: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0: 是
1: 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甜味儿
1: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0: 对，
1: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0: 是的
1: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所以土豆味儿就
0: 调味了，
1: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
1: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0: 是，
1: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0: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1: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
1: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

0: 喜欢，这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十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
1: 嗯，
0: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1: 对，
0: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
1: 嗯，
0: 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
1: 嗯，
0: 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它可能那种质感。
1: 嗯，
0: 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对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
1: 对对对对，
0: 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对，在口感上。对，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

0: 它主要能量物质，
1: 嗯，
0: 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嗯，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
1: 嗯，
0: 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但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的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
1: 嗯，
0: 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
1: 啊，
0: 也不影响它生长，
1: 啊，
0: 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用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呢？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
1: 那
0: 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1: 嗯，
0: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哎，嗯，
0: 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
0: 的
1: 选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1: 嗯，
0: 也有它这个缺点。
1: 是的，嗯，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
1: 嗯，
0: 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嗯
0: 啊，
1: 稳定，
0: 稳定，
1: 哎，
0: 它是个稳定，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
1: 嗯，
0: 比较强，
1: 嗯嗯
0: 啊，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
1: 嗯，
0: 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
1: 嗯嗯，
0: 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的一个减弱，
1: 哦，
0: 啊，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
1: 是
0: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
0: 但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
1: 嗯，
0: 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
1: 嗯，
0: 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
1: 嗯，
0: 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啊，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哈，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
1: 嗯
0: 嗯，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
1: 嗯，
0: 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
1: 嗯。
0: 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
1: 嗯，
0: 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
1: 嗯，
0: 我们呢必须要达到 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

0: 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
1: 嗯，
0: 如果没发芽，
1: 对，
0: 没绿化，
1: 对，
0: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像刚才您说的，
1: 哎、
0: 对
1: 嗯嗯，
0: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
1: 嗯，
0: 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
1: 嗯
0: 啊。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
1: 嗯、
0: 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对。那当然。
0: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
1: 嗯嗯。
0: 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
1: 嗯，
0: 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所以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
1: 嗯，
0: 尽可能的让它温度低，
1: 哎，
0: 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
1: 嗯、
0: 它那种湿度大，
1: 对，
0: 会促进它发芽，
1: 对对对，
0: 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
1: 嗯，
0: 这个不是说避光，
1: 嗯，
0: 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
1: 嗯。
0: 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
1: 哎，
0: 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
1: 哎、
0: 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包括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1: 嗯
0: 我们之前的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1: 是
0: 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1: 比
0: 较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1: 嗯，
0: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和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
1: 很好的作物哈、啊，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羊圆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恐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
2: 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
1: 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 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 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2: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
1: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伤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 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
2: 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1: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 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
2: 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 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依照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
1: 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2: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 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正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

0: 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3: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4: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3: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4: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

0: 在盛开期散发出的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是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见

0: 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
4: 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6: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

0: 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0: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1: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0: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驱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

0: 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2: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杭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4: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3: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4: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3: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5: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3: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 了之。
5: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
4: 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

0: 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伤势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2: 驾驶人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缴
4: 树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2: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0

0: 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0及以上人群。 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 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
1: 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 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胁。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0: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哎，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

0: 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至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
0: 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星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3: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0: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

0: 不是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的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
2: 我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 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

0: 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在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停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2: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

0: 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阅读生活。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颗糖。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7: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

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

0: 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一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我们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他已经85、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

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赵清新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此时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要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

0: 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2: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 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你的世界上，由姚科为你朗诵。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

0: 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八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4: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百日。
3: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4: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3: 1931年918事变发生，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担任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儿父孤老心亦安。
4: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得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918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赵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
3: 那件事对高义林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义林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918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4: 至满洲国成立，高义林对

0: 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避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1: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有土也不给小日本。
0: 高义林宁信是真，有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令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2: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义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遗落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倘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0: 高鹏举哭着问，
3: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0: 高义
2: 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儿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赵二人是什么看法。
0: 高义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2: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拉法叶亲率六七千法国士兵前去参战，为美国之立国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叶虽贵为侯爵，那时却是23、24岁的热血青年。当年哈尔滨法国领事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

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称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第二，创造不可替代性成为关键的节点。不争的第二层境界是让自己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啊，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去。老子认为真正的高人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

0: 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

0: 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半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

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去看。
1: 既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2: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
3: 曼书，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5: 当时毛主席呢，连续的运用声东击西、四夹引征的这样一种战术手段，通过兵临贵阳，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3: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长征步道。
6: 现在呢，将它修成这样坎坷不平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来重走长征。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我现在正走在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山脊步道上。这条步道沿着当年红军行军古道修缮，保留着古驿道、窄田埂、土石小路、密林小径的原生样貌。山间坡陡谷深，土路坎坷泥泞，部分路段临崖曲折。与记者同行的火箭军某基地贺家伟感慨地说，贵州山区是他们这些年开展实战化练兵的重要训练场，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也逐渐领悟了瞄准强敌对手、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理念。
8: 红军把机动作为核心的作战手段，机动不是消极逃跑，而是通过大范围迂回调动对手，能够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实现保存自己伺机破敌的机会。火箭军导弹部队这种多路线机动、多地域待机，还有快打快撤的作战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9: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军西山地，那在这里
3: 离开陈列馆，我们继续在街上村探访红军前辈们的遗迹。在红军墓和红军牺牲地，我们聆听当地人民群众冒死掩埋红军遗体的感人故事。在六方井和红军居住地，重温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扰民的初心故事。

0: 事，在自己斑驳的红军标语里读懂红军与贫苦百姓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火箭军某部贺家伟感慨地说，当年红军根据山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风俗等现实情况，在岩壁土墙上写下一句句简短的标语，对当地百姓进行动员，这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
1: 你看，所到之处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2: 报告，把团一千八百名战士全部集中。
0: 在红军书写标语的文家土房正北方向4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红飘带”的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这里已经成为新时代传播长征精神的热门打卡地。一进场馆，沉浸式的全息影像环绕声场，把我们瞬间拉回到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行进式的展陈中，风雪、硝烟、行军的脚步声环绕四周，我们仿佛亲眼看见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和四渡赤水的辗转周旋，亲身感受到兵临贵阳时步步精妙的战略博弈。多次前来参观的党史专家刘俊告诉我们，这种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式、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长征精神在红色沃土中深深扎根。
3: 当年身处苦难之中的贫苦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看清了压迫，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出路。红军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后续发展。而长征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宝贵经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贵州接续奋斗，实现赶超跨越，正是根据长征精神，立足实际，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的辉煌实践。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以前在书本上看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长征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高超的军事谋略。当我真正走在红军当年行军打仗的山路上，走进当年的险恶战场环境时，才明白长征的胜利不单单是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同时让我很受触动的还有同行的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

0: 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1: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公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0: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数字时代新型反恐人才培养、跨国联动反恐治理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2: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七师师长埃德加多：
3: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2: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袭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黎文兴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4: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风险。
2: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0: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多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2: 通过这三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
4: 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
3: 当地时间10月15号，总台记者王德度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4: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3: 据朝中社10月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相关
8: 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6: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8: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核演习。

0: 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1: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0: 英军搞了一场连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1: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0: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第一、第四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
2: 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
2: 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2: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5: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

0: 等旗号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

0: 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

0: 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样形成的。
1: 渔富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燕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攻

0: 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
0: 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七月仅有三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0: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0: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1: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0: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
3: 光真路。
0: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

0: 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
1: 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0: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2: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0: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5: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小时候的呢，干部们那去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5: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0: 洗衣服。
5: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几束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2: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打造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1: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呢，很火火。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打子面前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0: 演节目？
1: 哎，来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面前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2: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
3: 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了的。
0: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手掌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运呢，开很自豪的。哎呀，
4: 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0: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四十万亩以上，年产量达十二万吨。
5: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0: 九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6: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7: 这还可以，
4: 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4: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8: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0: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9: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0: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宗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8: 我现在很笃定了，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

0: 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4: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四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3: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
6: 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7: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5: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7: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5: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8: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

0: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1: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2 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0: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2: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3: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2: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4: 哎呀，你同行，你过来看一下。
5: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2: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升是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3: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2: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6: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哈，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2: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征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3: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2: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7: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长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新闻纵横追问。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3: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5: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吧。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当天内就能更新了。
4: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3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到7%。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录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0000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0000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0000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6: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话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4: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

0: 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2: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3: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4: 我们六团辖区的毕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他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他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3: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4: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3: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4: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3: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5: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3: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6: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向固定证据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住，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追回损失更难。
3: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60%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7: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不同

0: 图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1: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2: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1: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2: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1: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0: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他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5: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6: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5: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7: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

0: 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1: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十一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2: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这个众议员也好，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1: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两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十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至少它要突破四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
3: 决赛恢复为五场三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考资教G20提醒您。

0: 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峰会15到16号在布鲁塞尔召开，能源、保供等成为首日重点议题。多方压力之下，欧盟各成员国能否达成一致应对方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一起来了解吕梁山护工，还没毕业就被抢，月薪从3000元涨到上万，大山里的农民靠什么成了香饽饽？
0: 问真相：前脚在招聘网站投简历，后脚个人信息就被神秘来电全掌握，谁在开盒你的简历？
1: 无人伤亡车损事故，驾驶人离场，安排他人顶替认驾，保险能拒赔吗？法院对这类
2: 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中央停止针对电商平台的相关设施，也是乌方首先发起攻击的，俄方将对上述攻击进行回应。乌克兰方面知情人士15号透露，乌克兰已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中的大多数导弹目标未能被拦截。据了解，俄军导弹此前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英国正向乌克兰追加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以协助乌方打击俄罗斯军事行动，并应对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国际油价1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97美元，涨幅为3.0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92美元，跌幅为0.13%。发生的屋顶坍塌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救援部门官员表示，此次事故与屋顶结构脆弱以及因施工而超载有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领导人10月15号到16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乌克兰问题、能源保供和长期财政预算成为重点议题。
0: 当前俄乌能源停火，前景不明，如果双方在即将到来的冬季继续升级能源互袭，不仅乌克兰能源系统可能遭受进一步打击，还可能推高国际柴油和天然气价格，加大欧洲能源保供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日前放松对俄柴油出口限制，引发了欧洲对制裁协调和能源市场影响的担忧。
1: 面对能源成本高企和经济竞争力承压，欧盟一方面希望维持对俄施压，另一方面又必须设法稳定能源供应，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能源安全与制裁政策之间的矛盾正考验着欧盟内部的协调能力。峰会期间，各国能否弥合分歧，形成共